0: 京时间的8点整，来跟各位一起说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今天早上确实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哈。目前在和平高速运三段，因为雨雾天气，张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与此同时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和平高速的侯运段哈，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现在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杨玉、北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目前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现在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目前通行，一切正常。绕城高速这块哈，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亥州禁止7座及7座以上客车驶入，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的后台哈回复高速以后进行详细了解。来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哈目前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哈。首先来了解一下，在盛会桥的北口处北向南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六岔路口哈，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逐渐开始显现压力，先是在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话是在凤凰路上哈，购物中心的门口南北双方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哈，通行较为缓慢。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汇处，目前西向东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从东兴数码广场持续到人民路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啊，人民路是从市眼科医院开始持续到机场路北向南车多缓行。中引路哈，现在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开始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淮东路和破安街交汇处，在金星大酒店的这个丁字路口哈，南北双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多。此时此刻哈，南北方向大家可以来走学院路哈，学院路立交桥，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包括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哈，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清晨8点，能量满格，
2: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1: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2: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充电之前哈，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曹小芳说到了，他说运岭路哈和这个素水街左转的这个路段哈，绿灯不亮哈，有一段时间了，不熟悉路况的哈，不知道怎么来走，影响交通。没问题哈，稍后我们马上来和这个设施科来取得联系哈，稍安勿躁，把您的这个问题先来收藏一下。北海说到了，这雨蝶哈听着正带劲儿呢，插广告了，这个时间没把控好哈。

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哎，今天早上问高速的比较多哈，确实，大家回复高速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吧。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啊。第一题，首先来说一说芮城的西河渡遗址，除了烧骨之外，同时出土了大量哪一类的远古器物呢 ？A 是精美彩陶 ，B 是打制石器 ，C 是青铜礼器。这三道题啊，第一题的三个选项您来作答。第二题是一道送分题哈，我们河东历史名人柳宗元属于唐宋八大家之一啊，他的祖籍是在我们运城哪里呢 ？A 临沂 ，B 永济 ，C 亥州。第三题，我们今天依旧是成语接龙，我们给出的词是天南地北，大家来接北字，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芮城西河渡遗址除了烧骨之外哈，同时出土了大量哪一类的远古器物呢 ？A 是精美彩陶 ，B 是打制石器 ，C 是青铜礼器。第二题，我们河东历史名人柳宗元属于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祖籍属于我们运城哪里呢 ？A 临沂 ，B 永济 ，C 亥州。第三题，天南地北，大家来接这个北字啊！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听一下我们这位满天星辰。
1: 第一题是打字时期，第二题是永记，第三题天南地北。
0: 哦，后面还有一段语音是吗？来听一下。
1: 天南地北，北雁南飞，飞黄腾达，达官贵人，人山人海，

0: 没问题哈，来听一下《浪子天涯》。
1: 背水一战，战无不胜，胜利。
0: 嗯，还有呢？
1: 胜气凌人，人定胜天，天天向上，上善若水，去道去成，成王败寇，寇人心悬，悬而未决，绝口不提，提笔报字，字里行间。
0: 还有北海说到了第一题打制石器，第二题永济，第三题天南地北，北雁南飞，废寝忘食，食之无味，娓娓道来，来来往往。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的话就选 B 哈，打制石器哈，因为在西侯度属于是旧石器时代哈，只会制作打制这个石器，那么彩陶呢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哈。第二题的话毋庸置疑选 B 永济哈，柳宗元啊是我们永济人啊。那么在古时的话是古称河东啊。第三题天南地北的北字您有重叠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

0: 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项目。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据中国气象台的统计显示，台风白海豚11号17时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的环流带来强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在今天，河北的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灾洪的可能性较大。再来了解，截止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 AI 哈，5岁的孩子用完了这个 AI 聊天以后呢，变得暴躁易怒哈。在此前的话，刘女士就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哈，开始让孩子使用这个 AI。但是他的初衷是什么呢？是利用他的这个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于孩子哈进行一个早教启蒙。然而呢，当孩子使用了一段 AI 一段时间以后呢，孩子的语言表达哈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是有带暴力的倾向。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2: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1: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2: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0: 所以说针对于家长让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问题，大家是如何来看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于全国7个省份8500多名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那么调查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那么多数未成年人对于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所以说这个 AI 聊天成瘾成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大家如何来观察？我们一起来进行详细了解。
3: 有事 AI 跟他说不想

0: 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在采访中，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读。
2: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3: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2: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3: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在身边。故事明明发生多年以前，一幕一幕清晰，好像昨天。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飙车炸街哈，不是炫酷，是骑乘者拿生命来开玩笑的一个问题哈。昨天晚上差不多应该是在7-8点那会儿哈，我在学院路刚好也是在骑车，然后的话就看到一辆驰校而过的摩托，也是没有牌照哈，然后又在炸街哈。真的哈，深夜的像这样的一个炸街的行为，你看爆闪的尾灯，震耳的音乐，然后被故意放大的尾管轰鸣声，呼啸而过的车影哈，自个儿觉得很帅哈，他们觉得是在速度与激情，实际上他们是在生命在开玩笑哈。飙车炸街的行为不仅是危及了自身的安全，还扰乱了交通秩序，危害

0: 公共安全。今天我们就再次来说一说这个飙车炸街会带来哪一些影响哈。首先的话，非法改装的这个车辆哈，以及电路的改变，容易会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的自燃。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我们改变了车辆的底盘结构、轮胎、还有悬架、刹车系统，将会影响我们车辆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哈，就是改装的大灯的亮度过强，容易使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造成瞬间的视觉盲区，导致我们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非法改装车辆上路行驶，如果说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能不予理赔。另外就是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哈，其实在一般的话，30到40分贝是比较理想的安静环境，超过50分贝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和休息，70分贝以上哈会干扰谈话和影响工作效率。而非法改装以后的摩托车马达轰鸣声哈能达到100分贝左右哈，对于周边道路的居民和工作哈会造成巨大影响。那么飙车炸街有哪些危害呢？在居民区、商业区高速行驶，剧烈加速或刹车啊，还有是结伴的这个飙车，占用多条的车道进行危险驾驶，无视交通信号和标志，肆意闯红灯、逆行等等，这些行为哈，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此外的话，也会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的事故哈，情节严重的哈，可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在法律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的呢？飙车炸街通常涉及非法改装啊、超速行驶甚至是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另外呢，有一些驾驶人是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音器啊，加装了排气管等，擅自改装机动车的这个轰鸣、疾驰等方式，造成的这个噪音污染，也触犯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音污染防治法。另外就是我们驾驶人故意炸街，这个轰鸣竞速，严重干扰他人的正常行驶，或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的寻衅滋事行为，将会面临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和处罚。那么针对于飙车炸街还有哪方面提醒呢？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万荣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郑艳荣郑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郑警官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还是关注了这个飙车炸街的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哈。那么对此的话，您还有哪方面提醒呢？
1: 好的。驾驶人有飙车炸街行为呢，且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一些飙车炸街涉案人员呢，以及以财物作为赌注，以追逐竞驶呢作为赌博手段，对竞赛结果进行竞猜。聚众赌博，这可能涉嫌赌博罪。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呢，马路不是炫技场，不是赛车场，千万不要为寻求刺激而漠视生命安全。交管部门对飙车炸街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态度，请大家自觉遵守交规，安全文明出行。
0: 好的，感谢郑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0: 希望各位一定要谨记哈。公安交管部门对于飙车炸街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的一个态度，不要说等哪一天你被逮了，这个时候你后悔就晚了啊！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当然，如果说我们在路面上哈碰到过类似的像飙车炸街的这样的行为的，也可以来拨打110进行举报。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的8: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一七一，你说到了，他说这些飙车炸街的哈，真的，得要从源头来查起，从哪里改装的，和店家一起罚哈。确实，改装的这个事儿哈，时有发生，必须得一件一件查哈。相信我们公安交管部门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态势和始终是保持一个灵敏态度哈，对于这样的行为进行一个严厉打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黑恶犯罪哈，正在隐秘变形，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哈快速发展。最近的话，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啊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

0: 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公安部已经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部扫黑办针对当前黑恶犯罪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10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这次集中收网行动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2: 是的，包括现在我们运城哈、也是在发布了这样的公告哈，运城市公安局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的犯罪线索的公告哈。我们今天早上运城广播也是推送了头条的消息，大家伙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详细了解，来一一来观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文字消息哈。举报方式的话也是有这个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哈。运城市公安局举报电话是0359-2690-401-2690-401，盐湖区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0359-2198-110-2198-110。那么其余县市的话都是有这个相关信息的，大家伙都可以来查看一下运城广播在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来说一说哈。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0号发布，根据规划，15/5期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将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将会迈上新台阶。
3: 今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为实现目标，15/5时期，我国将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巩固优化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梯级开发格局，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
4: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此外，规划还同步发布了煤层气的开发利用方案，到2030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到260亿立方米，瓦斯利用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
2: 好的，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

这我是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有中到有小到中雨，东部的话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哈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三到四级偏东风，最高气温23度至25度。今天夜间阵雨或小雨转阴天，三级偏东风，最低气温19度至22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2度至2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在高速方面哈依旧是比较复杂的。运三高速哈现在因为雨污天气，张店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因为施工的原因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河宝高速的文和段因为雨天路滑，王显万荣东太阳洋芋北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在盛天湖进行分流。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余路段哈，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路况正常，S87运丰高速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绕城高速这块哈，现在因为雨天路滑，在运城南、长平、亥州，还有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还有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接电话233910023392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觉得不公平之事，有些事情想在这里一块商量商量探讨一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看看这个高速路的最新的信息哈，刚刚发来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来再说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好，刚刚呢进入到立秋时节，天气呢就给我们先来了一个小小的下马威。昨天下了一夜的雨哈，过去有句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凉，现在呢是秋天的刚开始，可能还没觉得咋地哈，但是后期呢我看了一下天气，最近呢应该是就是过了今天吧，就是以晴天和阴天为主，气温呢会再次拔高，拔到33到34，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秋老虎的这个余威哈。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啊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柳进强说，宁老师早上好，空港打卡。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宁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哎，艾如小姐说，安老师好，签到，今天早上穿短袖还是有点冷哈，在外面啊，穿短袖冷吗？我今天穿着短袖也不觉得冷啊。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永济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来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又是凉快的一天，舒服啊。对，尤其是对这怕热的人来说啊，不过我觉得今天也不是特凉快。来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永济高铁站打卡签到。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上午的美好时光哈，我看现在的天空的雨呢还稍微下一点，比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像小多了哈。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刚才呢，网络上稍微有一点卡顿哈，但是调整了一下这个网络上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已经畅通了。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刚才说到塞北的雪的这个没读完哈，说下雨呢就是凉快，一场秋雨一场寒，寒到现在还达不到哈。来，这个老许哈说，安大爷，周三上午好，今天下雨休息一天，在家里打卡打卡了。哎，清风微徐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云楼公说，安老师早。雪花山打卡工作进行中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涛声依旧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

0: 生疏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3: 不畏艰难，
4: 为您发声，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何浇水说：“安老师早上好，您咨询了吗？国企退休可以分得耕地吗？另外，考取公务员或事业编收回耕地吗？”是这样哈。这个先说一下你这个国企退休能不能分耕地的事儿哈，他不能新分耕地啊，注意啊，原有的确权土地呢不用收回，哎，大的原则是这样哈。比如说在国企上班，在国企退休了，户口本呢只要还在这个本村，原来家里头已经确权分到的承包地继续保留，村里呢不能强行的收回。但是呢不会再来新分配耕地哈，农村呢增人分地优先给本村务农的新增人口，已经是国企职工领退休金不属于需要依靠土地生存的村民，新一轮调地不会再重新的分配哈。另外你刚才说了这个考上公务员事业编村里头要不要收回耕地哈，这个呢只要是本人的户口呢已经迁出了本村，村集体依法呢可以收回他名下的承包耕地哈，主要是看那个户口要迁出本村。如果户口还留在村里，只是人去上班拿财政的工资，按照现行的政策，多数地区呢是可以收回承包地的哈。不知道你这个能听明白吗哈，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杨仔说，安老师，那个彩票有后续吗？那个彩票啊属于一个纠纷问题，我觉得那个还是如果有纠纷呢，我就说了我没听明白到底是事情的逻辑是什么哈，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宁老师上午好，北向送货的路上为了安全停车打卡签到，哎，对，确实要停车打卡签到啊。静水深流说，安老师，运城西火车站打卡，之前在节目中说姚梦呢没有邮政储蓄银行，现在新月华府那边有了，哎，哎，那就好哈，离近了，有这个，有这个你想要有的这个银行，那就方便多了哈。来，我们听友这个千网互联软件开发说，打卡打卡，问一下，之前是哪一年有过主持人带队去西藏的活动？今年还有吗？啊，今年暂时没有哈，目前暂时没有哈。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陈先生，
1: 我上次不是反映了那个元宝，就是手机微信上面有一个那个钱包，他不知道点的什么链接，他进去不是他每个月扣了我200多块钱，连续扣了我3个月。
0: 嗯嗯。
1: 然后我不打电话说了一下，咱们给现在他那个钱给全部返回了。
0: 哦，已经全部都返回来了是吧？
1: 啊，对，这我想给就是广大群众说一下吧，就注意看一下那里面，他就。

0: 不知不觉他就扣你了，而且他扣的时间太长了，扣了3个月，3年。
1: 啊，3年啊。
0: 哦，扣了差将近差不多10000多块钱了。
1: 啊，你这都没发现？
0: 没发现，那是我爸的手机。我一天我爸的充下话费，我看了一下，我靠，这连续扣了3年，每个月扣200多，每个月扣200多。
1: 啊、哦，每个月扣他也不知道。
0: 啊、哦，对。
1: 啊、哦，所以说这个每个月扣费啊，大家都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话费哈。就自己买了多大套餐要清楚。
0: 不是不是，
1: 哎，
0: 他那个是保险公司，他不知道点的是个什么链接，然后他进去，他就默认你同意了，
1: 嗯，
0: 然后也默认你就是签那个协议，
1: 嗯，
0: 每个月扣你钱。
1: 哦，是保险公司是吧？
0: 对。
1: 扣钱每个月看不到吗？应该能看到。
0: 他那个微信里面不是还有个那个自动扣款？
1: 嗯嗯，是。
0: 你不注意的话，他你就是不看不到。
1: 哦，其实自动扣款的时候它是有痕迹的，只是大家有时候拿手机不注意看，你知道吗？
0: 哎，对，不注意看，连续扣了3年，我才发现。
1: 你像那微信扣款的时候，它是有个提示的，其实。
0: 哦。
1: 哎，就是还是得多注意。不过还好吧，给退回来了啊。
0: 哦，给退回来
1: 啊，确实扣的也太多了啊。
0: 哦，是不是？
1: 哎，大家如果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赶紧去想办法维权，这个是有些是能追回来的。哎。
0: 哦，是。
1: 哎，行，追回来了就好哈。
0: 行，谢谢啊。
1: 好，没什么。哎，好，再见。嗯
0: 嗯。
1: 对，大家你看，连续2天了，我们都说到这个手机扣费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多扣了费，不小心参与到某种费用当中了。所以说每个月交话费的时候，或者说扣话费的时候，大家自己一定要看看自己扣掉了多少。那我自己买的多少钱套餐的话费呢，自己心里要有个数。扣掉了多少，多了还是少了，哎，有些事儿呢得整明白哈。就过去说人生呢难得糊涂，但是呢不能稀里太糊涂，有些事儿哈，有些事。

二呢，开车的人多，首先，再一个开车的人慢。他为啥多呢？平时骑电动车的，可能一在下雨天他就会开车出来哈。现在好多人，可能在不下雨、天气好的时候就骑电动车出行了，但一下雨他就开上车了。另外一点，在开车的时候，大家都会比平时会慢一点哈。不过今天早上还好，我感觉就是车流比平时稍微多一点，整体来讲还行，因为它没有什么积水的地方哈。来，向阳而生说，在两个加油站附近呢，一条辅道上有一个下水道翘起了，有危险，请相关部门和人员去处理一下吧。南边的辅道哈，你说是两个加油站附近，哪个地方的两个加油站附近呢？对，什么地方的两个加油站呢？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这个风阳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咱们听友六指说，安妮老师，现在小升初具体流程麻烦问一问哈，线下到学校预报名还是全部线上网上报名哈？小升初是吧？行，我一会儿问一下哈。

来，我们听友斯蒂罗兰润芳说，安老师早上好，居然之家上班打卡，哎。来，何桥水说，谢谢安老师的详细解答，听清楚了，哎，听清楚就好哈。来，冉不凡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向阳而生跟我说一下是什么路段的两个加油站哈，你光说两个加油站。来，我们的听友谢国军说，这个我是出运城的停车场扫码缴费，稀里糊涂的扣了我3个月不知道啥会员。对，我就说了，这个有时候这个停车缴费呀，就拿手机参与的一些交费呀等等这些活动，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所以大家要注意。来，赵小凯说，早上好安老师，哎，你好。

0: 夏阳生给我发来了一个地图啊，应该是快上高速路的那块吧，我看的什么叫海湾石油这块是吧。啊，知道了。啊，就是对他对面两个加油站哈，一家公司开的，就到那儿快上高速路了。好，知道啥地方了。
1: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

0: 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咱们城市管理局的石女士哈，就刚才我们听友说到那个井盖的事儿呢，我们反映一下。你好，是石女士吗？
2: 喂，你好。
1: 哎，刚才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啊，说是在红旗街，就是快上那个运城东的高速路口路那块儿，有两个加油站，海湾石油，它不是有路东一个，路西一个。在那块的一个辅道上有一个井盖啊，他给我拍了个图片过来，可能是这两天下雨那块积水，有个井盖已经倾斜起来了，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把那个井盖恢复一下就可以了。
2: 行，给我们业务客人反映一下。
1: 好嘞好嘞，这个大概位置你知道了吧？
2: 嗯。
1: 哎，好好，谢谢你哈。
2: 好的。好的，
1: 再见。嗯。行，我们的听友反映的这个，我们反馈给这个城市管理局哈。我看一下那个井盖呢，已经倾斜起来了，要恢复原状，要不然有的人骑电动车从那过的话，尤其是要是万一到了晚上呢，看不清楚，可是太危险了哈，因为那块毕竟是个村口。

要不就是那块儿呢，可能，下雨，为了怕积水，可能掀起来了，没有恢复回去。

我估计是哈。行，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及时的在节目中给我反映哈。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刚才我们的听友六指呢说这个小升初的具体流程哈。来，我们刚咨询了，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盐湖区啊，小升初正式报名，全程呢在义务教育招生平台上，这个线上填报哈，不用提前跑到学校去预报名，对，都是在线上填报，线上填报完这个信息，上传资料，初审过了之后，再按照通知带上户口本、房产证等原件。去这个初中呢做线下资料的核验，核验呢不等于报名，报名的环节全部在线上完成。不知道我们这位听友听明白了吗？这个报名啊是全部在线上报名哈，然后我们线下，比如说去学校带户口本啊、房产证等等，到那儿呢是资料的核验，就是你报完名了才去线下去核验去了，所以说报名的流程全部是在网上完成哈。不知道我们这位听友听明白了没？

0: 咱们听友 TY 说，安妮老师反映一下哈，刚修运林路高架桥，程家庄村口逆行的车太多了，把人行道上面的下水道这个盖儿有的呢都压坏了，让交管部门呢能开启红绿灯抓拍，太危险了哈。行，你最好给我留个电话，我跟你交流一下，然后对，我把位置要再具体确定一下，那块的我再跟你沟通一下哈，然后我们一会儿跟那个交管部门来沟通一下。哎，我们听友匿名说，这个滨湖家苑的南门，也就是河东名人馆的北边，路上呢车辆乱停，给小区出行的造成不便，还影响行人的安全和旅游景点的形象。啊，有照片吗？拍个照片更好哈。来，下面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李先生有啥事儿请讲。
1: 反正就是咱们通港北区，通港北区这条有一条那个王伯路。
0: 嗯。
1: 这个晚上我们是做生意的嘛，晚上回来都差不多11、12点了。
0: 嗯。
1: 然后他们这边摆摊的，摆到晚上应该到1点到2点。
0: 嗯。
1: 1点左右。啊，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就休息了，然后他们这个摆摊就是来回这个吵闹，那个还有车就停到那个路边，把我们小区门口都堵住了，就是回不去，我们也回不去，叫他们他不敢那啥，爱理不理。
0: 嗯。
1: 啊，就是我问了一个，就是我们控港那个叫什么，就是也是管这方面，他们说是这边能摆摊。反正你不能，这个是不是规划的地方吧？你看小区这个是居民区，
0: 嗯，
1: 摆放的地方不合理吧？
0: 是什么地方？你说王伯路是吧？
1: 对对，王伯路，对王伯路。
0: 哪个小区？哪个小区门口？
1: 学府名都。
0: 学府名都是吗？
1: 啊，那条路就是那条路叫王伯路啊，就是上王村，通过上王村那条路嘛。
0: 嗯。刚才你说他那条路是可以摆摊的。
1: 对呀，我咨询他们说是可以摆摊，但是摆摊的这是居民区，你摆摊的话影响那个啥，就是那个。
0: 他晚上摆的是什么呀？摆的是饭店的吃饭的小摊啊，还是卖东西的？
1: 吃饭的。
0: 吃饭的是吧？
1: 对。
0: 啊，是不是就类似于像那个黄河夜市一样？
1: 对对，跟那个差不多，现在的规模挺大了，我感觉。
0: 就是类似于像黄河夜市那块儿，晚上。
1: 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也是那个人流。我们这主要居民区嘛，它是摆摊的，反正我感觉
0: 这
1: 个不太合理。
0: 啊，就是你觉得规划到那个位置不太合理是吧？
1: 对，他们应该是没有。

0: 就是说他们、那个、
1: 自然形成的。
0: 对对对对对，自然形成、
1: 啊。
0: 然后是说城空港那个管委会说是，说是这块能摆，但是摆到晚上那个。
1: 空港管委会说能摆的意思就是那块是，算是他们规划的一块，可以摆夜市的地方，是这意思是吗？
0: 哦，那我不了解，我不清楚，他们只是这么说了一下。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不合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
1: 好的，行，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哈。
0: 好的。
1: 哎，沟通一下，就是确实，你要有饭店的话，肯定晚上很吵啊，晚上
0: 对对对
1: 晚上吃饭呀、啊，
0: 干什么？主要占着路，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车买饭乱七八糟停了。如果这块靠近那个东康中学嘛，
1: 啊、
0: 然后相对好一点点，没有学生没开学嘛。
1: 嗯嗯。
0: 到了那个你到了那个就是9月1号开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那就走的根本又回过不去。
1: 嗯。
0: 堵死了。
1: 对。
0: 要堵，我估计有一次堵了将近1个小时，他走不动。
1: 嗯嗯。
0: 都也堵不了，退也退不掉，是这样。
1: 啊，就是那块。那块儿意思是逐渐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点规模的夜市了，对吗？
0: 对，一个小市场感觉是这样。
1: 嗯嗯。好的，行，我一会儿跟那个空管管委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我晚上可能去那边去的少，我跟他们沟通一下。好。好的，好的，行，李先生，一会儿我连线到了，我会跟你沟通一下的哈。
0: 好的。
1: 哎，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来看我们的听友，说核验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要核验吗？啊，你是说那个报名那个事儿是吗？对呀，你网上已经报名了，你有些资料核验就是看你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嘛。那核验的目的，那肯定就是你比如网上报名了，他属于我们这个片区的，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儿？核验的时候就是带上这些你的房产证，带上你的各种证件去核实一下。你报名时候所说的那些材料和你这个实际的材料是不是对等的？哎，核验嘛，它肯定是每个人都要核验的呀。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六指说，好的，谢谢老师，刚搜到，对，在那儿报名哈，你看这不是上面就有嘛，报名的时间。8月10号的8点到8月14号的18点哈，啊，前两天是幼儿园和小学在报名是吧？啊，这两天这个初中啊也都在报名，所以说这两天各位家长可能都比较忙碌，现在呢都是网上报名的时间，哎，所以说我听说第一天的时候，刚开放平台的时候还一度出现了拥堵哈，它有好几天时间，哎，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忧，主要是。只要你是在片区范围内的，就肯定没问题哈。来，我们的听友李欣欣说，这个安老师，义务教育阶段呢已经网上报名了，是需要等学校通知核验吗？对，他会下通知，然后去核验你这些材料哈，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那些材料。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

0: 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7: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6: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6: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7: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6: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不胆言放矢，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刚刚收到的高速路的信息哈，因雨雾天气引起管制的取消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S75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哎，来再说一下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S75侯平高速运三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张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哎。

哎，我们的听友少年南风说，我呢也是学府名都的业主，他倒不是小吃摊儿堵着了，小吃摊儿呢在那个边上的台台上哈，他倒是不堵车，堵的呀是每天晚上八九点放学那会儿，那超级堵哈，几乎是每天晚上，家长不自觉，接送娃的车呢是乱停，直接就堵了，哎。一般有学校的地方哈，一接一送之间确实堵啊。你说运城的哪个学校？不管是哪个学校，一接一送的时候，那路段都是过不去哈。啊，您说那摊儿是在台边上的台子上啊？

0: 对，但是有这种小吃的地方吧，可能对这个，尤其是临街的那栋楼，不太友好哈。可能这个晚上吃饭吧，噪音会大一些。家和万事兴说：“安老师，信号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你是用什么在听呢？是用手机在听吗？还是用车载的收音机在听呢？”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范先生的电话。范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范先生，你请讲。
1: 我有这个问题，我给你反映一下，你给咱问一下啊。
0: 好嘞。
1: 这我不是这个23年的3月份就到达这个退休年龄了，是吧？由于这个单位没有给人家交社保，好交医保。25年已经交了，这个社保已经享受待遇了，但是这个医保他没有给人家交，所以现在这个医保办不了退休，这个怎么办？
0: 你是单位多长时间没交？
1: 单位没交的时间长了，6、7年了。
0: 那你去窗口的时候，他跟你有怎么说吗？这能补交吗？
1: 不，他现在交的单位给人家交不了，他个人也补交不了。人家说只能自己等着，等人家单位交。那单位一直交不了，那我这个退休医保就退休办不了嘛，那就享受不了待遇嘛。
0: 你跟单位协商过吗？
1: 单位协商过，单位就没钱嘛。
0: 单位没钱。
1: 哦，没钱交不了，说按照这个国家这个规定，不是要交够20年到25年？这个我已经够了，够了，看这个是不是能不能够给你办这个退休呀？
0: 关键你现在你要从医保那个找，他不是都给你解答了吗？他那肯定过不去。现在主要就是你单位要把这个给他补交上。
1: 是吗？他说的是
0: 你从他那个
1: 这
0: 系统上，他肯定过不去。所以说，重点现在就是单位看。你现在啥单位呀？
1: 哎呀，我们单位现在是名存实亡，他就那个山西省3门峡库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他实际上已经不运行了。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0: 你这对六七年差了多少钱？
1: 呀，多少钱我不知道，一般老人家单位交着的，我不知道一共多少钱。你反正人家单位不让人家一个人不让你补交吗？
0: 个人肯定是不能补交的。他必须得通过单位的名义，那你要通过单位的话，个人能去交一下吗？比如说我个人
1: 不行，
0: 也不行，
1: 不行。这个我都问过了，医保上我都问了，说是单独，不行，单位我自己的单位给我一个人交行不行？不行，要交必须集体全部交。你这个他就交不了。
0: 这还陷入到一循环了呢。
1: 是吗？他交不了，你说我这个退休了，我享受不上这个待遇，你这，这样是个问题吗？
0: 行，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咨询一下这个职能部门哈，咨询一下这个管这个职工医保这块的，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1: 哎，我是企业的啊。
0: 企业啊。
1: 哎，这是企业的。
0: 啊，我就说嘛，职工医保嘛。
1: 哎，对对对。
0: 啊，这是职工医保，不是新农合嘛，对吧？
1: 哎，不是新农合，就是像这个情况，你看单位交不了，你还是一直让他吊着，我就老办不了这个退休。
0: 是。
1: 啊。
0: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哈，我们一会儿来咨询一下。
1: 好的，麻烦了啊，谢谢啊。
0: 好的，好的，哎，好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好。

来看我们的听友犀牛百货运城店说，学府名都门口的夜市啊影响不大，个别商户呢太靠近正门会影响，整体的问题不大，基本上晚上23点之后啊就没几个人了。主要是东康开学和放假的时间，王博路呀堵车严重啊，那没办法哈、啊，开学放假那没办法，这个只要是有学校的路段，这就没办法。

来，高怀森说这个，安老师帮忙问一下，红旗西街什么时候通车？都大半年了啊。行，这块问呀，确实修的时间不短了哈。

来看我们的听友一扇窗说，安老师你好哈，我有两处关于宿水街增设公共厕所的便民建议，希望栏目帮忙协调相关的部门实地调研规划建设。第一处呢是宿水街子文路交汇处至学院路交汇处的路段，建议在此路段呢增设一处公厕。这个路段的周边呢一共有四个大型的居民小区，北侧呢有华园豪庭商业街、晋府一号商业街，商铺林立，人流量密集。南侧呢紧邻宿水联合双语学校、刘家庄商业街，每天接送学生的家长、师生呢往来频繁。学院路交叉口呢还有西建天茂城广场，夜间跳舞的、休闲的，商业演艺活动的，滑旱冰的，整片区域呢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却缺少公共厕所哈。不管是居民的日常出行、商业街的消费，还是家长接送孩子，都面临如厕难题。前两年呢给12345打电话反映过，当时呢接到人员的回访电话，说到此路段呢本身就有规划，此前公厕预埋呢都打好了，说给了解一下回复，现在呢也没音儿了啊。好的，行，这块我们记下了哈。说第二处呢是宿水街西建天茂城向东整条街的路段，目前呢该区域一座公厕都没有。该路段呢紧邻运城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姚梦湖公园，在校师生、游玩的市民以及过往的路人客流量很大，出行游玩如厕十分不便，急需要配套的公共卫生间。以上两处人流量大，配套刚需呢很强啊。你说这个宿水街西建天茂向东那块是有这个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和姚梦湖，但是呢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和姚梦湖里面都有公厕，姚梦湖里面也有。你比如说游玩的市民主要去姚梦湖公园去游玩去了是吧，姚梦湖公园里面的公厕可是配套齐全着呢。你要说这路边再上一个厕所，这个路段我个人觉得因为他可能是就是路过的人比较多，你比如学校的学生，你学校里本身就有厕所对吧，你进出学校的，对于学生来讲的话，你本身学校就配套有，你不能说我学校里有，我出了门还得有个厕所。那块要是到了姚梦湖公园，姚梦湖公园里头本来就有厕所呀，那个路段剩下的就是走你刚才说的那块吧。第一个我觉得那块可以考虑，因为那块呢这个锻炼健身啊停留的居民比较多一些，你说的第二处这块流动的居民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块呢我个人觉得第二处这块不是配套公共卫生间的地方哈。对啊，你要游玩的话，姚梦湖公园我去过呀，姚梦湖公园里头也不是姚梦公园，不能叫姚梦公园里面的这个公共厕所配套很还是比较齐全的哈，隔一段就有哈。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是8月12号了，已经临近8月的中旬。哎，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阴雨天气较多，尤其是今天，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

0: 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东部呢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偏东风，最高气温呢是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那目前的盐湖区啊，相较于这个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话，雨稍微小了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的话是阵雨转小雨或阴天，3级偏东风，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2度之间。盐湖区全天的温度呢是22度到27度。今天呢是比较凉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些年呢，这个今年这种雨水比较多，而且呢在这个立秋的时候呢，已经这么凉爽的天气呢也不多见。

0: 见啊。但是呢，今天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有个别地方呢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稍微注意一下。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徐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啊，婚姻家庭借贷纠纷，还有这个保险理赔合同、交通事故，包括呢工伤担保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张律师啊。张律师，我们按照惯例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来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是从业这么多年咱们都擅长什么，或者说呢就是我们的特长特点是什么，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啊，我呢，我从业这么多年，主要是做民商事类的案件，主要是像人身损害类的，或者是工伤理赔啊，还有就是婚姻家事，或者是合同纠纷之类的，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啊，
0: 这些呢也都是比较贴合大家生活的日常比较常见的一些事情。
1: 涉案的数量可能也是比较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案件啊。
0: 嗯，对，生活当中呢，比如说这些案件当中呢，其实大家在走诉讼的整个过程，一些比较难的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啊，我觉得可能根据我们接触这些当事人的这种情况来看啊，近几年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可能这些 AI 啊，或者是抖音啊这些平台比较发达了，那么可能在遇到问题了以后，大家都会在平台上问一问，或者是向朋友问一问。
0: 嗯，
1: 最早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当事人对这个证据意识啊，或者是留痕的这种意识不是特别强，但是现在的这些当事人呢，可能对这方面就是这种证据意识收集的意识比较强一些了。可能比如说有了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双方没有签合同，哎，我就说没有签合同，但是哎，我说我这个有什么录音啊或者之类的啊，大家都会有这个意识了。
0: 嗯，
1: 以前的话就可能人就是想着，哎，他我们就是朋友是吧，我们在一块儿做生意，或者我们合伙做什么生意，哎，他是朋友，他肯定这个问题他到时候来到庭上他肯定会认的。
0: 对，是、
1: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0: 对，忽略了人性，到时候他如果说经济困难的话，
1: 对对对，
0: 他可能就真不认了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跟就是其他的律师私底下聊过这个 AI 的问题，那既然我们聊到这一块呢，就是问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就是你们在日常办案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 AI 它到底和真实的法律差距有多大？准确吗？
1: 这个AI 的话，它是有自己的算法，或者它有它获取一些信息的这种能力。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不公开的这种信息，比如说你就像这个裁判文书网可能有一些案例，比如说你有的人啊可能会问啊，我这种案子吧，案情一说啊，我这种案子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啊，给我找几个相应的案例。有可能 AI 给的那些案号你去这个裁判文书网上一核实，可能压根就没有这个案子。有的呢有可能会有，因为这些的案子有可能是别人写了一些公众号的文章，可能引用了这些案例，可能他是
0: 不周到
1: 的啊，它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并不是正确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要如果说是去问 AI 的话，尽量的还是要尽量去核实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为 AI 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某个 A 的一种答案啊，但是你说哎好像不是吧，我这个怎么怎么的好，他可能就哎又给你个 B 这个答案，这个 B 的答案就是你想要的这个答案。
0: 对对对，是的。AI 好像就是比人更懂你的心，
1: 对，
0: 就是它可能会顺着你的意思来的。
1: 是，
0: 对，我其实之前呢有检测过这个 AI 啊，我问现在是几月几号了，比如说今天8月12号，我说你错了，不是8月12号。

0: 号，是十三号。他说，哦，对不起，今天就是8月13号，是我弄错了。
1: 对，他会有的，他就会顺着你的，
0: 顺着你的意思去，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块呢，其实想跟大家聊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做，这个 AI 呢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呢，我认为 AI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查过 AI 之后呢，做到心中有数，不是说什么事儿的话很盲目，有时候容易上当受骗。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咨询律师呀，或者说看病啊、找医生啊，这些比较专业类型的事情啊，咱们不要说我已经在 AI 上查好答案了，我带着 AI 的答案去质问律师或医生，然后呢，这个就
1: 这个是有的，
0: 是有吧？确实是有啊。因为之前在后台呢，有些听友呢就会发一些自己在 AI 上查的和律师呢可能这个想法不太一样，然后就是说，哎，我用那个方法就可以啊，然后这个 AI 就说这个就可以啊，为什么你们的嘴中的这个方法会这么难？其实是有区别的啊。
1: 对对对对对，有些因为法律这种问题啊，它可能有一些可能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它规定了，但是呢，它不是那么明确，不知道具体的某一个案子。那么具体的某一个案子呢，法官会有自己的自由裁量的这种权利。那么律师呢，他经常办案子，可能对咱们当地的这个司法实践呀，或者是法院的这种判法呀，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了解。那么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不一样。
0: 对，
1: 甚至说到每一个法院都有可能不一样。也更甚者，可能某一个法官，他可能十年前判的这种同类的案子和他十年以后判的又不一样。
0: 对，
1: 他的这个想法呀，或者是这个办案的思路，都是在
0: 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
1: 在变化的过程中来。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109的这个平台，律师帮您办，其实呢，就是要解决大家一部分问题啊，给大家一个就是确定的方向。给大家一个确定的方向，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在手机上查，有时候也确实不太准确。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的平台啊，或者说呢电话呢，都给大家开通。有问题的话，其实大家问一问，做到心中有数。
1: 是，
0: 就是在对，
1: 只是做一个工具来用。
0: 对、
1: 啊，
0: 哎，是的，就是大家在解决问题的话，会更有方向啊，更不会走弯路。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的律师呢会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的不管是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担保啊等等啊，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众的留言哈，来看一下清风微徐的准时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柳静强说，这个徐大美女律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好久不见啊，好久没有见过你来打卡了啊。好的，那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小池留言，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我用自己的微信帮助别人辅助注册了微信号，如果他用这个号干违法的事儿，我会被影响不？
1: 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辅助注册。是一个，他肯定如果是以你的这个身份去注册的这个号的话，那么这个人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法律是有规定的，禁止用出借这个账户，包括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微信账户啊，或者支付宝账户啊，这个是禁止的。但是法律规定是禁止，但是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每个法院可能不一样，有的呢是让你共同承担责任，有的是让你连带责任，有的是可能让你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尽量呢还是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微信账号出借给别人啊。
0: 对，你用这个微信帮别人注册的话，其实按说跟这个自己的身份信息是一样的嘛，是吧？
1: 他
0: 都是有风险的。
1: 辅助的，我还没有注册，我不知道这个辅助是。
0: 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之前好像了解过这个安卓系统，好像能注册两个微信。
1: 两个微信，但是这两个微信不都是以咱自己的名义？
0: 自己的名义是吧？哎，我不太清楚这个什么叫辅助注册。
1: 对，如果说是自己的名义注册了以后借给别人用，我觉得那还是有风险的。因为那些人，你想借你微信的，他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被执行人。
0: 对对。
1: 他自己的用不了了。
0: 所以这个呢跟借身份证其实是一样的。你不要看它是微信啊，微信有时候实名，它其实这是你的身份证，不是你的手机号本身就是实名的，其实最终还是你个人的这个信息。所以不要帮助别人瞎做一些，比如说呢借身份证号啊、借手机号啊、用手机号注册其他的号码给别人用啊等等啊，就是这些事儿不要干，风险太大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下这个樱桃甜心酱，他说：“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劳动仲裁执行阶段，公司账户划分只有7000多点钱，还欠我10000多，也有其他的同事在执行阶段，公司是有限公司，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那你要看一下，就是如果说他说的意思肯定是公司执行不到位啊。
0: 对，
1: 公司执行不到位的话，你看看他的这个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
0: 嗯
1: 啊，如果说是没有的话，那可以追加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的啊。
0: 嗯，把这个股东作为这个
1: 被
0: 执
1: 行
0: 人。
1: 对
0: 对，他是有限公司，如果说这个实缴出资的话，就在这个出资的这个范围当中。
1: 他是认缴的就可以追加。如果说人家实缴到位的，那你就要看他这个，就要查这个实缴到位了以后他有没有抽逃出资啊。这个如果说抽逃了的话，那么可能他在他抽逃范围内也是要承担相关的责任的。
0: 嗯，如果一切手续都正常的话，那公司账户只剩这7000多，那只能在这7000这个范围当中来给各位员工了， 是吧？
1: 对对对
0: 对，这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啊。
1: 嗯，
0: 所以目前呢给你讲到这块儿，完了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司具体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1: 是，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3，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近10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来看一下 G59 沪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河西南、延景、万荣西、临沂西、临沂北收费站车行管制取消。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的，如果说呢想要在后台留言的话，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或者说呢签到打卡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可以互动一下。大家呢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打卡签到，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杜啊，他说2021年到2023年之间，我和对方经常来回的转账，对方总转了我9万块钱，我转给他6万块钱，差额呢是3万。但是呢，这两年全部的开销都是我出，房租、吃喝、穿、出行都是我在出钱。2023年8月呢，我借给了对方3万块钱，对方说了是借款会还。开庭的时候，法官说，看着这个总账扯平了，没说自己的诉求是什么，这个算是扯平了吗？
1: 这个我听他说的是2023年8月份借了3万块钱嘛。
0: 嗯，
1: 三万块钱这个啊，民间借贷的这种案件的话，一般的审核两个点，第一个双方之间有没有借贷合议，就是2023年8月份的时候，前面的这个钱可能转过来转过去都没有，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什么样的钱。
0: 嗯
1: 啊，那么8月份的时候，如果说啊，你看我现在有什么事情，你赶紧给我弄3万块钱，我什么时候还你？如果有这样的表述的话，那么这个钱的性质是能够认定的啊。
0: 嗯，对。
1: 所以说我认为啊，他刚才说的是2023年8月份借3万块钱，但是有可能他没有相关的一个借贷的合议。
0: 嗯
1: 啊，民间借贷案子这个首先要审核双方之间有没有借贷合议，这是一。第二个，有了借贷合议以后，你把这个钱借给了对方啊，那么你的义务就完成了，你的合同义务就完成了。那么他到时间了没有还你，你就可以起诉要求他返还你这个借款了。
0: 嗯
1: 啊，我觉得他可能这个案子，如果说法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那么可能我认为应该是在借贷合议这块儿相关的证据可能还是差一点啊，
0: 弱了一点是吧？
1: 啊、
0: 嗯，然后呢，之前其实他们有这个经济的往来，说我转给了他6万，最后差额3万，也就是说我还欠他3万块钱，最后呢就是他又借了我3万，我给了他3万，就是在法官来看这个就算是平了啊。但是彼此之间没有这个借贷合议，但是从钱上来看，
1: 是啊，所以说就从他们转账，因为转账很频繁，
0: 对，
1: 不知道哪一笔是属于借款，哪一笔可能说是什么投资款呀，或者是合伙的一个什么货款呀，或者出资款呀，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个款项的性质没法认定的。
0: 除非说呢，你就是能证明说当时你们转的这9万什么给了他6万，差额3万，这是什么钱？然后这一次你借给了对方3万，对方说了借款会。

0: 呢，一般情况下，一个十级是晋升2%，也就是它的总共的赔偿指数应该是24%。啊，但是他给的这个信息有限啊，我现在我大概也只能给你说一下这个，因为你这个赔偿的这个数额呀，要根据你这个。比如说咱们多大岁数是吧？你的这个工资好，你的护理费就综合来看来，你现在只有一个伤残等级，说白了有没有是60岁以上的还是60岁以下的？有没有被抚养人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所以这个要综合去算来。这个我建议他，如果说是保险公司那边给的，这个金额的话，可以让律师把你的材料拿过去，把你的情况说一下，然后大概给你算一下。他只做了一个伤残的鉴定嘛，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还做三期的鉴定。如果说做了三期又做了伤残，那么这个赔偿明细基本上就能够算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咱再去比较保险公司给咱的这个赔偿金额是否合适的问题
1: 对，
0: 啊。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位听友，你可以完了一会儿补充一下，一个9级，2个10级伤残，我刚开始以为是啥？我刚开始以为是三个人都受伤了，然后是三个人分别是这个等级。如果说是一个人的话，其实他不是这么算的。
0: 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可能受伤了很多处，那可能就是三处可能都构成伤残了。
1: 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其实和这个伤残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一个9级，2个10级的话，他可能会取一个比较高的，会是九级，有可能
0: 他是在9级的基础上往上晋升来
1: 对对。所以目前这个来看的话，就是它有一个最终认定的这个级别。
0: 这个是根据这个伤残等级是来算咱们这个赔偿指数的，因为它这个也哪个伤残等级对应的什么样的伤残指数，这是有规定的。那么他给的信息主要是太少了，你这个人有没有在60岁以上，你的工资是多少，你的误工期、护理期是多长时间，然后这个事故的责任都是跟你这个赔偿挂钩的。就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是在60岁以下的话。这个级别的话，在咱们运城地区的话，光伤残赔偿金一项可能就不止20万了。那么这个前提是他没有责任啊。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就单说了，因为有责任，可能因为你伤残赔偿金已经超过18万了，那么18万超出的部分还得要分责任来。
1: 我看到他补充了一下，生熙他说，是我的父亲，然后今年是66岁，当时呢是，判定的是三期。对方七，然后他是三，然后对方的是车辆，然后他呢是这个三轮儿。
0: 那66岁，我这样的66岁的话，就目前来看，光伤残赔偿金这一项肯定是目前没有超出18万，但是你还有这个误工啊、护理呀，有可能算下来就有可能超了18万，包括你这个20万，包括你的医疗费，医疗费有没有涵盖在里面？他上面有没有被抚养人，或者是就这个年龄来说，肯定孩子都成年了，那么上面还没有老人在。这个老人的话，如果在的话，老人多大岁数？那么有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个数，这个可能都是跟这个计算挂钩的。所以我认为他如果想准确的话，尽量的去找个律师给他详细的算一下。
1: 对，完了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啊，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私下来计算一下。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小孙梦想成真，他说这个劳动仲裁能当庭变更金额吗？就是先前计算有误，欠薪本该是1500，然后只给1000，超过3个月不给500，可以要500之外再加赔偿吗？我不太能听懂啥意思。
0: 我也没有听懂，这个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是你欠薪吗？你欠了你一个月工资欠多少，那就是固定的数额，为什么超出一本又？
1: 超出3个月不给500是啥意思？谁不给你？你们之前是咋说的？就是大家要是发信息的话，可以把这个前因后果发的稍微清楚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只发只言片语一个小片段的话， 不是很能判断出来是啥意思。
0: 他说是仲裁阶段能不能？他是说仲裁
1: 对劳动仲裁当庭变更金额，这个可以吗？
0: 啊，他就相当于仲裁期间变更诉讼请求呗。
1: 啊，嗯，
0: 一般情况下。

0: 仲裁那边要求的还是比法院那边要严格一些，因为它有这个举证期限。
1: 嗯，
0: 有的仲裁机构的话，可能你当庭辨认能够同意你，只要对方不要求这个答辩期就可以。
1: 嗯，
0: 有的可能这个仲裁机构的话，人要求你是在答辩期限内，
1: 嗯，
0: 变更了。
1: 嗯，
0: 啊，
1: 对，所以呢，
0: 变更这个金额了。
1: 就是、对。
0: 啊，
1: 他不管是说什么本该给多少，然后呢又少给多少，那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诉讼请求错了嘛，要变更嘛，是吧？
0: 嗯，
1: 啊，就一个逻辑啊。
0: 嗯，
1: 好，如果说呢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重点的话，尽量打个电话来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问一些你们的问题，把这个事情给讲得清楚一些。好的，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担保，还有劳动合同啊，包括呢就是工伤，包括交通事故的这个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好，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张娟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近十年，擅长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婚姻家事纠纷、合同纠纷。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

0: 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信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1: 徐宁老师好，大家好。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一会儿再回答后台听友的问题啊。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陈先生是吗？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
2: 你现在是在直播啊？
0: 啊，怎么啦？
2: 是在直播吗？
0: 是的。
2: 啊，没事，我就咨询一下。
0: 啊，您说，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临沂的。
0: 啊，好嘞，您说，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报工伤保险嘛，然后他不是一个月之内要完善这个手续嘛？
0: 嗯。
2: 然后就超期一天。这种情况就是医疗这块没法报，这块怎么处理？
0: 意思是还没有认定工伤是吗？
2: 已经认定了。
0: 认定了。然后延误少了一天没报上是吗？是这意思。
2: 超期一天，当时因为是过年时候嘛，又超期了一天。
1: 你是单位呢还是个人啊？
2: 我是个人。
1: 个人的话，你是
2: 单位工伤保险。
1: 我知道你是单位工伤，你是单位给你买的工伤保险，对吧？
2: 对对。
1: 然后你是发生了工伤了以后，你是报你的医疗费用，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1: 报你的医疗费用，这个你们这块要求的是有具体的时间呀，这个没有时间呀。
2: 我见就是他说三十天以内，要报那个，然后我不是当时过年刚好是。
1: 你工伤认定已经认定完了是吗？
2: 啊，已经认定完了。
1: 一般的是工伤认定的话是一个月之内单位给认定上，
0: 对，
1: 工伤。那么认定上了以后，你这个医疗的费用它并没有，因为你想你的这个治疗的期间可能会有的是几个月。是吧？有的长的可能一年多呢，那不可能说是给你限制三个月之内必须报你的这种医疗费用啊。
2: 他是应该是就是那个就是报工伤的时候超期限了。
1: 也就是说你工伤认定的时候，就是认定工伤的时候，单位超过这个一个月了没给你报，是这意思吧？
2: 嗯，对对对。
1: 那你自己可以一年之内都可以申请的啊。
2: 啊，就是自己重新申请。
1: 对，一年之内都可以申请。
2: 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
1: 已经过了一年了。

0: 啊，你这中间就这么先搁置在这儿是吗？
1: 啊，一直在那放着。
2: 啊，
0: 已经过一年了，这怎么办？
2: 已经过一年了，那你现在只能诉讼了啊！你这工伤估计这
1: 对对，
2: 块儿
1: 那边也是那样说的。
2: 啊，你只能起诉了啊！你在工伤认定这块儿肯定是没法给你认定了啊。
1: 哦，行。
0: 只能走这个诉讼流程了是吧？你这个费用是多少？
1: 没有多少，1万2块钱。
0: 1万6块钱是吧？
2: 医疗费用吗？
1: 啊，医疗费用。
2: 你是哪块受伤啊？单位没有把这个医疗费用给你支付了是吗？
1: 没有。
2: 哪块受伤？能够上伤残吗？
1: 骨折，就是锁骨骨折的。
2: 啊，那还可能够上伤残呢。那你这个可能不止这1万块钱了啊！你后期还有伤残赔偿金呀，一次性伤残赔偿金呀。哦，那还是我建议还是诉讼吧啊。
1: 好，谢谢啊。
0: 对，做一个伤残是吧？行啊，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的，行，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像这些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还是需要及时的来关注，及时的问哈。他错过了一个最佳时间点，是吗？
2: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时候在说，就是法律是保护你的权利，但是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0: 对。
2: 就是给了你1年的时间，你都我，他现在的。他刚开始他表达不清楚，他不是申医疗费的问题，
0: 对，我也记得医疗费是你结疗了之后什么时候去报都可以啊，
2: 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只是这个认定工伤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0: 对，就超过一个月就不可以了，是吧？
2: 用人单位是一个月之内就要申报工伤了，
0: 对，
2: 那么劳动者是一年之内要申报了，他给你了1年的时间，咱们这边都没有申报，就是一个问题了。
0: 对，是
2: 啊，
0: 所以有时候呢，是我们个人就是懈怠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压根儿不知道我自己也可以去，以为这些事儿交给单位就可以了。所以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做之前，先问一问啊，或者有什么顾虑的话，先问一问专业的律师。这样的话，至少哈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线索，或许呢就影响整个事情的发展了啊。
2: 对对
0: 对，这个很关键。好，那接下来只能走这个诉讼了，让这个用人单位来把这笔钱给支付了。如果说呢能够上这个伤残的话，可能赔付的会更多一些啊。
2: 他可能他的想法可能是我只想把我的医疗费垫付的医疗费能够给我找补回来就行了。
0: 对。
2: 但是他这个锁骨骨折的话，按照这个工伤的标准化，肯定是有伤残了。他可能不止这1万块钱了。
0: 对，是的。所以还是后续啊，抓紧时间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逗号句号留言，他说，律师好，我们公司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除了周五下午5点半下班之外，基本上每个月都不休息，算侵犯劳动者权益吗？怎么维权？
2: 这肯定算啊，
0: 很明显
2: 啊。对
0: 对，
2: 法律规定的是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个小时。
0: 对，
2: 每周必须保证有休息1天。好。
0: 他这基本上就不休息了，是你们每个月能申请休息啊，还是说就压根就没有这个政策？就是每天你这么上班下去还挺累的，那接下来怎么维权？我觉得啊，就是
2: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啊，法律是虽是这么去规定的啊，咱就拿咱运城来说的话，我想觉得就是双休的啊，这种单位还是比较少的。啊，除非是公务员啊或者事业编呀、啊，可能存在一些双休的这种情况。
0: 对，
2: 大部分都是单休的这种
0: 多一点
2: 问题。
0: 嗯，
2: 有些呢，可能单位呢可能谨慎一点，或者是提前就是做了规划的。那么在劳动合同里面，就对你的这个工资的架构就有所体现。虽然说我一个月只休了4天，每天是8小时，那这样算的话，他也是时间也有加班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在你的工资架构上就说，你一个月给你5000块钱，但是这5000块钱就包括你就是有加班的这种费用，不加班工资就给你算在里面了，所以这个要看咱们当时这个劳动合同上面有没有相关的这种约定，

0: 就是虽然说呢我们不给你休息，
1: 对，
0: 但是我劳动合同就写了，
1: 嗯，
0: 你这个加班工资是多少多少，
1: 嗯嗯，对，
0: 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呢你一个月拿了这5000块钱、
1: 嗯、
0: 也就是意味着你
1: 接受了
0: 每天都要上满来，
1: 对，
0: 上满这种情况你才拿了5000块钱，而不是5000块钱的底薪来，
1: 嗯，
0: 看一下这个合同上面有没有相关的约定，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合同没有签合同的话，
1: 嗯，
0: 啊，没有签合同，或者是甚至连保险都没有交，
1: 嗯，
0: 那你要看我还想不想在这个公司干了。
1: 对对，我就是这建议
0: 啊，
1: 就看你在这块干的有还有没有价值了
0: 啊。如果说不想在这干的，那也可以跟公司提被迫离职，
1: 嗯，
0: 啊，要这个经济补偿的问题。啊、
1: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4，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赵先生是吗？
2: 哎，对。
1: 嗯、啊，您是哪里的？
2: 我是空港的。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住顶楼，
1: 嗯，
2: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家漏水了，漏水了，这个我给物业说了，物业倒是给你修了，他过来就是修修补补，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大问题，
1: 嗯，
2: 然后他给我的建议就是，物业给我的建议就是说，让我们业主自己去找我们楼下边的所有的这个业主签字动这个维修基金，
1: 嗯，
2: 这个我也找不到人家嘛，因为这个事儿怎么去解决呀、啊？
1: 嗯，张律师，
3: 这个交房多长时间了？
2: 什么的？这房子就是名人港湾的房子，可能有20多年了吧？
3: 嗯，
2: 十几年、20年了吧？这
1: 嗯，这时间挺长了啊。
2: 对，
3: 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呢？
1: 啊、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3: 啊？看你是不是这个，它是有防水，防水是不是在那个开发商的这个保修的期限内啊？
1: 对，
3: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找开发商去给你去维修；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按道理说是需要动这个维修基金，但是这个动这个维修基金的话，可能比较困难，因为这个维修基金需要全体业主3/2以上的人同意才可以来，这个肯定要开这个业主大会呀、啊。
2: 对
3: 啊，那你看你有没有成立这种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因为这个东西大家肯定都是有私心了，因为你想这个一楼的堵了是吧，那我就可以想动维修基金去修、
1: 嗯、
3: 那么顶楼的漏水呢，我就可以想啊动维修基金，但是对人家中间来说可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 嗯
3: 啊，就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有没有就是能解决的办法，这个其实是我已经把那个我自己都修完了，
1: 嗯
2: 啊，就是除了我自己修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解决办法吗？
3: 那这个维修大概得多少费用呢？
2: 1万5，就这个样子。
3: 1万5，你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
2: 没有。
3: 啊，没有业主委员会的话，那你相当于所有的业主要2/3以上同意，这个比较困难啊。
2: 嗯。
3: 但是这个一楼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对吧？就是顶楼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2: 对。
3: 啊，如果说是你动不了你的维修基金的话，那。
1: 嗯，
3: 就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只能说是自己先去维修啊，因为现在费用还不高。
2: 啊，对对对，这个我已经修完了，就是说，
1: 嗯、对、
3: 想分担一下这个费用是吗？
2: 也不是说想分担，
1: 主要是觉得有这个维修基金，然后这自己当时交的，
2: 对对对，
1: 就觉得该用。
3: 你该用，关键是你、是，你关键是，是有这个费用的问题，但是啊。你想2/3以上的人同意了，我感觉是比较困难的啊。
1: 嗯，难度比较。但是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3: 啊？
1: 就是你这个道理和现实的一个问题。道理的话大家都懂，
3: 嗯、
1: 但是呢，现实它确实也是这么个事儿。
3: 嗯，
2: 对。
1: 他这个渠道是给你畅通的，人就规定
3: 这个不是
1: 只要
3: 找这个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些人能不能有2/3以上
1: 的人同意
3: 的问题。对对对。
1: 对，这个渠道是畅通的，人就说了，人2/3只要同意，人物业就给你动。但是呢，人家就是你要跟每个人去谈的话，可能就是面临张律师所说的，有的人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你还要动这笔钱，这笔钱当中还有我的钱，我现在房子又没什么用的，你们要是都动完了，你顶楼你这个一楼漏水，
3: 自己
1: 到时候
3: 有问题了，
1: 对，我有问题的话我怎么办，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3: 对，
2: 嗯，是是是，
1: 对，目前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这么
2: 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说我就想着，就是假如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会咋办呢？就是这个我已经修完了。
1: 嗯。
2: 啊。
1: 你就说再漏水是吧？
2: 啊，不是啊，对，再漏水的话呢，会你就会。

0: 怎么去解决？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维修基金到底是什么情况下能动？
1: 维修基金就是要三分之二以上业主能同意了啊。
0: 啊，只要是同意了，不管是干啥都能动啊，
2: 也不至于吧，是吧？
1: 那肯定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你想，三分之二以上的既然能同意，那肯定，比如说你整个这个墙的某一面墙的侧边全部就是掉皮啊或之类的，是吧？这可能影响到所有的业主了，这一栋楼的所有业主了，可能大家就比较积极了，或者是整栋我这个老小区我要安这个电梯的问题，对吧？那个都有可能啊。
2: 哎，好嘞，好嘞，知道了，谢谢啊。
3: 好嘞，行，好，再见，
2: 再见，
3: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合理，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因为怎么说呢，这本来一楼和这个顶楼它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尤其是顶楼漏水的问题。
1: 房子就都已经
3: 对时间比较长的
1: 那么长时间，它肯定是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它这个楼啊，包括啥，它虽然说是有70年的产权，但是不见得它的这些
3: 损耗能挺过70年吗？对，
1: 存在这些问题了啊。
3: 所以我就觉得维修基金大家都用一用嘛，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啊。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它确实有难度。但是呢，你说要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的话，它确实也有一定道理。
1: 程序上肯定
3: 得有这个，
1: 得合法了嘛，你肯定要开大会了嘛。
3: 对对对，是
1: 开大会了要决定嘛，要出个决议嘛，然后才能动嘛。这程序上的问题，如果说省略了这一步的话，那其他的业主肯定就要。
3: 对，
1: 提这个异议了，提这个
3: 问题，因为我也交过这个钱了嘛。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四回收寄卖说不想在节目里咨询，怎么能联系到律师？你9224是你的尾号吗？是你的尾号的话，一会儿下了节目让律师给你打个电话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 Z 他说灵活就业可以挂靠公司吗？挂靠公司不在公司上班，有中介介绍的话，只需要付自己的一部分，中介收费500块钱，这个合规吗？不是这个可信吗？
1: 对，我是考虑是。
3: 对对对，我刚开始我跟这个张律师还在讨论说，可能就是自己的一部分和这个单位的一部分都是你来付。
1: 我觉得双边
3: 的有
1: 可
3: 能，这个可信
1: 度还
3: 对，
1: 双边的让你去交可行性还是有的啊。但是你只交你自己的这一部分，那么
3: 你还不上班，
1: 谁来承担？
3: 对，
1: 我们接触过，可能比如说我有些，就是比如说我有二建的这种资质的话，我想，我要挂靠这个，人家利用我这个资质要招投标的问题，那有可能单位给你承担的问题。
3: 对，
1: 啊，其他的我还没有听说过是单位给咱们承担这个问题啊。
3: 对，你自己琢磨嘛，就是单位他自己要承担这部分钱是从自己的账户里出的，你又不上班，你不给单位做贡献。然后呢，对方还要给你承担一部分，仅仅掏了500的中介费，这是第一
1: 个月都不止交500块钱。
3: 对对对，是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啊，你问这个合规吗？那肯定你不上班，你整这一出，那肯定从这个规则上来说它不合适啊。你最后还是有风险的。你比如说呢，哪怕说这个收500块钱中介费它是靠谱的，但是最后有什么隐患的话，那还是你来承担责任的啊。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慎重一点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完成理想梦说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它就是违法的。对，就刚才这个事情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律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收到，你这倒好，你今天来的更晚了，这两天没有批评你，你这上课迟到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冯斌草莓燕京啤酒杨凯说挂靠是违法的。是的啊，就是咱先不说靠谱不靠谱，他肯定是不合规的，是违法的啊。
1: 对，
3: 所以呢他必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咱也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了啊，谨慎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语音。哎，这个名字呢目前是一个表情啊，看不出来啥表情。
4: 买房的时候购房合同里面有一条说的是外墙和井面的使用权都对开发商，如果是漏水了的话是不是应该找开发商呢？
3: 它是有它是有保质期的是吗？
1: 是，
3: 嗯，
1: 它防水有一个保修期。
3: 对，
1: 所以为啥刚开始我上来问他有没有多长时间了，

0: 果说一般的这种防水的朋友，其实就是五年。
1: 对，
0: 如果说你刚交房还没有超过五年的话，这个可以找开发商。
1: 对，那一定是开发商的，
0: 或者是动维修基金的问题了。
1: 嗯，对，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买了房子之后，它这个防水，然后这个外立面，包括呢就是家里边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这个保修期限的。
0: 是，
1: 在保修期限当中呢，可以找这个开发商。
0: 它这个房子时间也太长了。
1: 对，如果说超过这个保修期限的话，那就是其他的问题了啊。
0: 对，
1: 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3，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感谢张律师。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呢哪些法律方面的困惑和知识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打电话，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小四回收寄卖啊，我记下你的电话了，稍后的时间呢来联系一下你。好的，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好的，拜拜了各位。好，等一下，我们这个刚才这个听友又发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吧啊，有什么困惑的话我们来解答一下。
2: 我的意思是，外墙和顶层使用权归开发商，那开发商他就有权利进行这个漏水的维护啊，不能说是漏水了用维修基金或业主来维护，是然后还是用开发商来使用权。
1: 嗯，
0: 是你正常情况下是开发商，但是我们所说的意思，他开发商不是就是你这个房子70年，开发商就保你70年的。
1: 嗯，
0: 啊，他是有保修的这个期限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买车一样也是，对吧？也有个保修期。是，
1: 对，我明白你的这个困惑是什么，就说这个外立面和这个顶层的使用权在开发商上是、
0: 啊、
1: 然后呢就说使用权都在你手上，你为什么不全程修了？
0: 他不但，但是他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房顶呢，它是专有部分和他这个共有部分，
1: 重合的是吗？
0: 对，
1: 嗯，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重合的，一方面是业主本身是要有的，
0: 是，
1: 另一方面是开发商来用的，是吧？
0: 对，
1: 当然哈，说实话，就是面对这样的规定的话，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困惑。
0: 再说我是认为，他把这个房子，既然开发商把这个房子，如果说是全部交付了以后，他这个开发商他在保修期限内他可以给你维修，超过这个保修期限呢，并不是说是这个所有的包括你共有部分啊或者之类的，这些是业主共有，又不是开发商来所有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啊。
1: 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当然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困惑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探讨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张娟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

0: 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没有往常嘚瑟了，因为今天讲话的时候嗓子真的还蛮不舒服的，因为周六周日连值两天班，然后这两天上班嗓子发炎了，各位真真在广播当中和你们嘚瑟不起来了。今天虽然我开了抖音直播，但是真的有在直播间互动的不是很多了，大家就以看为主吧，就像是看动物园里边的就是小动物。你互动就你互动吧，反正是我给不了回应了。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就是一到立秋，真的这秋天就蛮干燥的，虽然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啊，还是要多喝热水。每一次生病之后，我觉得听到最多或者给别人说的最多的就是多喝热水这四个字，蛮管用的。我最近这几天也没有怎么好好喝水，然后各种事情心火大，你们知道吗？和各位分享的时候真的没有把你们当外人啊，像是自己的朋友一样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唠唠家常之类的。尤其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了，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啊，来到这儿唠唠自己中午吃什么，怎么自己就是下午准备干嘛去，这两天有什么遇到了新鲜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是让自己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说的。一到中午这一时间点，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来到我的节目组，你就保持一颗放松的心就行了。这里。

0: 不用开会，不用写报告，也不用就是也不用各种处理人情世故之类的啊，你就做最放松的你，然后你就做最舒服的你，怎样的状态舒服怎样来，你想聊什么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聊的东西一定是在我们的就是这个有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在我的直播间虽然范围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以吃为主吧，行不行？吃肉，这两天发现了一个宝藏地方，也不算是最近才发现的吧。我一直经常有去到宇都夜市吃饭，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经常去宇都夜市打卡的。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才发现，宇都夜市它竟然变得更长，然后摊位更多了，更丰富了。就以前吧，去宇都夜市走到那个就是中间点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现在后边又增加了好多家。看来这个夜市生态也蛮好的，大家伙都去那儿摆摊儿。今年夏天你们打卡最多的夜市是哪个夜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或者说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搜索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面对面的聊天了。当然想加入到我们运城吃货群的，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吃货两个字就行。 LL7 依旧在我们的后台点歌了，我的大宝呀，这个时间点就是要和大家聊吃的，没有点歌的节目啊。周一启明说来临汾玩等你，就去临汾的话是经常去的，因为我老家在新疆嘛，新疆和侯马呀临汾啊就挨着呢，就经常有去后去临汾。临汾那地儿我们清啊，就是你说临汾的什么好吃的咱都知道啊。就还知道临汾有个特别小众的，就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他做铁板烧做的还挺好的，牛肉丸子面呢。小时候觉得人家临汾发展的好，临汾可洋气了，有大商场，临汾有各种的就是连锁饭店，确实蛮不错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可以聊聊天儿，咱最主要的说一说今儿中午准备吃什么，这比较重要啊，这是眼巴前的事儿。就此刻我们就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是人生是不怕有问题出现的，就怕我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是没有应对问题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此刻请你们给予我能力，比如说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啊，很重要。刚才王姑娘呢也抛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夏天你们打卡到的夜市比较多的夜市是运城的哪一个夜市，来告诉我你经常去那个夜市吃什么。前两天我还在念叨呢，我说今年夏天我都没有吃那个炸知了，这俩猴前两天已经被满足了。前两天我老公他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烧了一包，哎呦还行，但是我感觉它像是冰箱里冻着拿出来的，不像是那种新鲜的，和小时候吃到的味道不太一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以及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这个夏日你打卡最多的夜市是哪家夜市，然后在夜市上你吃的最多的好吃的是什么。欢迎各位。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喽。但今天主要主角是你们，我想听你们聊，我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就可以了。明月晨有时有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到吃什么呀，就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的。中午其实下雨天还蛮好的，我觉得吃个火锅呀，或者在家整上一个连锅面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觉得好像就下雨天吧，就适合吃点热热乎乎的东西。但理想当中是这个样子，但其实实际温度没有那么低了啊。想吃什么都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什么样的天气去吃什么样的饭，哎，不是的，不管什么样的天气，该吃就得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态啊。心态要好一点，心态要稳一点，吃什么都是香的。刚刚有问大家伙儿，就这个夏天你打卡到运气比较多的夜市是哪一家夜市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因为离我比较近的就是宇都夜市了，所以我打卡宇都夜市算是比较多的。然后我经常在宇都夜市买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啊，我每一次去宇都夜市，那个炸鸡柳肯定是要买的。炸鸡柳买的话，那俏大妈丸子呢一定是要买的，炸鸡柳和丸子一定是要有的。然后还有那个烤冷面，烤冷面之后呢，我和我老公比较喜欢吃那个烧烤类的，那个就涂满很多酱汁的那种红色酱汁的那种烧烤。然后再来一个暄暄软软的那种特别厚的那个饼子，我不知道你们在宇都夜市有去过没有啊，有去过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就是共同聊一聊，就你去过宇都夜市的，然后吃过他们家那个暄暄软软的那个厚厚的饼子吗？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里边放了好多的调料，还有什么花鸡要浇叶儿呀，还有那个就是、孜然啊之类的啊。炖这个人说什么呢，烤冷面要现压的冷面才好吃。哎呀，我都跑去吃夜市了，我还要求那么高干嘛呀？对不对？你就像这吃烤冷面了，都吃臭豆腐了，咱还要现压的冷面，要求没那么高啊，要求没那么高。去吃夜市吃的就是一个舒心，吃的就是一个方便啊，吃的就是一种那种小摊儿的感觉。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就说下雨天应该摊煎馍啊，摊煎馍也蛮好吃的。我个人是比较会摊煎馍的，因为摊煎馍在我的印象和概念里边是做饭最简单的一种饭了。那这个能说夜市上也有就是现压的冷面是吗？哎呦，真没有注意过，我一直以为冷面都是那种就是买回来一大包一大包的那种，撕下来一片一片的。如果你们去夜市的话，今年去夜市你们经常有买的好吃的或打卡的好吃的是什么呀，都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哦，我还有一样东西今年吃的比较多，就是那个

带着鳕鱼说，孜然辣椒面撒上是真的真的香。炖个哪儿吃说，你下次到老军营吃，我在北就是那个太原老军营吃过，吃过好吃的，还可以吧，我觉得没有大家讲的就那么的夸张，还好。你像我们运城的各大夜市啊，也是不逊于老军营的啊。整了半天，你说的是太原的老军营吗？还是说运城的？大家也都来踊跃发言一下，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打卡最多的运城夜市是哪一家夜市，然后你打卡最多的好吃的是什么好吃的。一碗麻辣烫说，淀粉肠那么好吃，光是淀粉能那么好吃吗？哎，你这不就抛给了我一个问题吗？我最不想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我最不想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了，说是淀粉肠里面就淀粉，就淀粉就这么香，就油就这么香。哎，你非要跟我讲它淀粉能这么好吃吗？它肯定里面加东西了呀，它加调料了呀，它加了一些让你觉得香的东西呀。但是在这些东西面前，我是能够和那个什么肉相比的话，我这些东西是能接受的，但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肉我是接受不了。哎呀，不要那么清楚啦，就稍微清醒一下就可以了。你比如清醒到点到为止啊，我们就清醒到我不吃肉肠了，我吃淀粉肠就行了。你再清醒下去，淀粉肠里边有什么我们还吃不吃了啊。松弛一点，大家伙松弛一点，不要那么的紧张。还有什么好吃的呀？臭豆腐，臭豆腐我从小到大都爱吃吧，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怀念，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新疆有个龙兴广场，龙兴广场塔底下，龙兴广场有一个老头，他就是卖那个臭豆腐的。我记得当时是2块钱一份还是1.5块一份呢，忘记了，就真的好吃啊，那个臭豆腐那个汤汁儿特别的棒，和现在的臭豆腐有不太一样的点，吃不到那个味道了。所以很多时候吧，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小吃上面寻找到童年的味道。所以大家伙今天不妨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打卡最多的夜市是哪一家夜市，你在夜市上吃的最多的小吃是什么小吃，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尽情的聊一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啦。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1: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2: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3: 我们不想被打扰。
4: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上时段有问大家伙了，我说你们这个夏天去打卡的运城哪个夜市比较多次数，然后大家伙有人在我的就是直播间说什么呢，说因为那个经济不太允许啊，我都不去夜市打卡了。啥意思啊？咱们去夜市不就是吃便宜吗？那一份几块钱几块钱的，你少吃一点不就省钱了吗？怎么能是去夜市吃饭就是会贵呢？我说的那个是卖小吃的夜市，不是你说的之前那种大饭店的夜市啊。我在运城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以前我们去夜市吃饭，一顿饭下来其实也不便宜，几个朋友在一块也得大几百，小一千。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也吐槽说，哎呦，其实夜市一点都不便宜，去夜市吃饭要花好多个的。但现在我说的这个是卖小吃的夜市，不是让你就是和伙计们聚餐呐、喝啤酒啊、吃烧烤啊那种夜市，就是你去买个臭豆腐啊、炸丸子呀、炸鸡柳啊，就这种夜市。这种夜市就没有必要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约了吧，没地儿坐。这两年我们运城，你像宇都夜市发展的也挺好的，还有就是在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在我嘴边的朋友，快帮帮我，帮帮我！就那个夜市嘛。就那个夜市在新力理想创业大厦的对面，那个夜市叫什么名字来着？玉沁园夜市。谢谢二分之一苹果说玉沁园夜市，对对对，是的，玉沁园夜市。正他在我嘴边呢，我瞬间说不上来，感谢各位帮助了我。玉沁园夜市也蛮好的呀，这两年发展的也非常不错，那儿的夜市也非常的长，就是家属也很多，黄河夜市也很热闹。黄河夜市我觉得就比较适合朋友们坐在那儿喝喝酒啊，然后就是吃吃饭呐、啊。当然我像玉沁园夜市啊，或者说是宇都夜市啊，就适合我们去那儿买点小零食啊，买点就是小零嘴吃。

我们的红河有加后台说，王姑娘，我怎么关注不了你的抖音呢？我是不是被关小黑屋了？啊，我不关小黑屋呀，那肯定是你在我们群里边，或者说是在我们直播间讲了不该讲的话，被我们管理员处罚了。我们的管理员是一位非常公正，然后非常严肃，然后非常有正义感且三观非常正的一个人。就是他看不惯的事情，他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只要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我们的就是群里边，你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说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一定是会判你。

0: 死刑的。听起来他这样的人设好爽啊，真的，因为管理员这样的人设真的是好赞啊，好爽啊。一诺说王姑娘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抖音蛮好的，挺好的。我们的管理员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笑哭了，我这样讲对不对啊？我是如实的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会被关在小黑屋，那一定是他的原因，不是你的原因。任何时候出了问题都从自身找问题啊，不要在别人身上找问题。我管理员也说了，也不是说他犯一次错就那样，他肯定是一而再再而三才会有的，肯定是一个人做错事你要给他一次原谅的机会嘛。其实我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哇，当管理员真的好好爽，暗爽。挺好挺好的，要为我们的管理员这种负责任的就是态度啊，还有就是执行能力点赞的，点赞啊。除了说夜市，咱们要说一说呗，今天中午准备吃什么。有朋友说下雨天适合摊煎馍，我瞬间就有想动手的能力了，我看一下我今天下午的事情忙不忙，不忙的话我就要开始在家里边做那个摊煎馍了。有位朋友说，这个夏天他从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宁波市来到了山西省，去了五台山，逛的五台山夜市算吗？当然算呢，当然算呢，对不对？一诺说，主要是看你啊，就是看王姑娘听101.9，蛮好的，蛮好的，给你点赞啊！你这种行为非常值得推崇，也让你身边的朋友这样去做好不好？小小说想吃什么，你想吃，想你是什么意思，你想吃什么。有朋友说他是第一次来山西省，有些东西可能会说错，多多指导啊。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啊，你去哪里去哪里吃饭，这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对某一个地名不是很熟悉，或者说是对地名不敏感的话，我教你一个笨办法，你去到哪里你一定要多拍照片，然后打开那个定位，然后这个照片你往上滑，照片底下就会显示位置。下一次如果说不上来，我就这种笨办法，我去到哪儿如果记不住名的话，我就会翻开照片去看具体的位置，也蛮好的。像我说煎馍呀，没关系，下一次我做了煎馍一定会给你留几个的，一定会叫你一起来吃的，跟你分享好不好？哦，你自由是吗？那行那行，那挺好。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4: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

0: 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科一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充满了饭味儿的直播间。什么饭呢？就看今天中午大家吃什么了。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到说，山西现在凉快吗？有，今年的山西夏天真的是比往年要凉快太多了，而且和周边的这些省份来比的话，我们今年的夏天相对于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嗯，你像今天我们的温度最高其实才27-28度嘛，26-27度，这个温度真的是蛮适宜的。怎么说呢，就平时我老穿短裤，今天我都穿的长裤啊，我今儿都把帽子戴上了。这个温度真的蛮适宜的，吃什么我觉得都挺好，主要就是什么呢，能够放松心情是最棒的。对，去年前天空调是不能关的，就今年其实晚上你看昨天晚上睡觉就不用开空调。嗯，所以今年整个夏天我是没有感受到那种特别特别热的那种感受，真的没有。往年就会觉得好难过呀，就是这个夏天怎么这么难过，今年完全没感觉，我都觉得夏天结束了，我今年夏天都没有置办几身衣服呢，夏天就结束了。我朋友说山西省是在太行山的这个山脉的迎风坡，确实凉快，不像我们浙江省全省一到夏天就受到副热带，就是那个什么高控制，确实是和地理位置有非常大的原因。太行山啊，中条山啊，这些啊都是保护我们的啊，给我们带来丝丝凉意的，挡住那个风的。所以就说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不对？所以我真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运城，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美景。8月22号咱运城不是还有一场演唱会吗？演唱会呢，请了很多我们青春时期经常听的那些歌曲的歌手来到现场，给大家一起合唱《老鼠爱大米》呀，《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啊，《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啊，还有就是《燃烧翅膀》啊，《等不到的爱》呀，还有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啊，半阳的《一曲相思》啊，就这些歌。哎呀，我觉得大家只要听到这些歌曲，就应该都会唱吧，这个歌都很熟悉。都不难。嗯，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搞一个氛围感，大家想要感受演唱会氛围的，想要就是去家门口看一场演唱会的，想要和自己的青春合唱一首歌的，都可以赶快去我们的直播间去买票啊。现在98的票已经没有了，就是看台票已经结束了，因为大家热情度蛮高的，大家可以买那个188的中间的票哈。

跟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你现在就想象一下自己在演唱会现场去听这首歌的话，然后你身边的周围的好友现场亮起来的荧光棒共同挥舞起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合唱，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什么的感受？

0: 建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

0: 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有外地的朋友在后台问咱们呢，说是想问一下，这山西省的都是以刀削面知名的啊，那么运城的刀削面和大同的刀削面有什么区别吗？他想让我解释一下，问问大家伙儿，你们觉得运城的刀削面和大同的刀削面有啥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啊，一个在运城，一个在大同啊，都是刀削面，削的人不同。我告诉你啊，就是任何一顿饭，只要是做饭的人不同，位置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用的水不同，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但大体做法都一样。尤其是刀削面，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啊。像在咱们就是山西，这面食就1000来种呢，比较多。那你说它具体有什么区别？它就是做法不同呗，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同，味道也不太一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运城吃刀削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运城吃我们大盘鸡，吃我们的羊肉泡，吃我们的香酥鸡，然后吃我们这边的各种特色美食，太多了。就有的时候觉得在我们运城生活太幸福了，你在运城能吃到的好吃的太多了，你一天根本吃不完，就像我们这儿的景点一样，你一天根本是逛不完的，你得多在这待一待。所以没有人教说运城最好的自助餐是哪里，你要说最好的话，那还确实是不太清楚。但你要说自助的话，那好多商场店都有自助。少女同学说没洗头吗？姐姐洗头了。姐姐是那种不洗头的人吗？姐姐天天洗澡洗头，可香香了。姐今天是不想收拾头发了，我不想卷头发了，因为平时你们看到我那个翘翘头都是我卷出来的，今天不想收拾，就想戴帽子。你们可能不太清楚我啊，从2018年开始，那会儿关注我的粉丝就知道我是一个极其爱戴帽子的人。我是这两年不怎么戴帽子了，我太喜欢戴帽子了，我们家帽子就非常之多。你这个观念不能用在我身上。不要说我看见我戴帽子就说我没洗头，有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嘛，就薛定谔盒子里边的那个猫50%/50%啊，有的时候我洗，有的时候我不洗，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哈。刚有说到就是我们运城的好吃的，就是前两天也在和大家聊22号明星来，让他们来我们运城吃什么好吃的，然后又说了我们运城这么多好吃的，他们得多待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下次我们不要只整演唱会了，咱们就整点那种音乐节，连嗨3天。追梦人教授跑题了，没跑题。我跟你讲，你吃饭的时候你不得聊八卦吗？左聊聊右聊聊的，什么都能聊啊，在咱们直播间没有那么多讲究。哎呀，真的很难受啊，跟你们聊天的时候这个嗓子状态啊不是特别的舒服。

该知道了吧，我们前段时间带大家去飞首尔去韩国玩了几天，还挺高兴的啊，大家会觉得这个行程不错。接下来应大家的要求，我们要再发第二次团，这次是8月21号出发，运程直飞首尔的6天行程，然后只需要3680块钱，1019的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就是你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我们要去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像首尔的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啊、红墙、青瓦呀、到处都是中国汉字。你说你都出门了，找什么中国汉字啊？啊！乐天游乐场一整天还玩不错。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出片儿，还有就是光华门感受一下英雄的故事，以及极具意义的朝韩38县，感受一下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嘛。然后还要去购物店，哇，购物店应该很多女生喜欢吧，像人参啊、护肝宝啊、化妆品啊、紫菜馆啊，反正就是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是真的出片儿。我真看到陆队长他那个朋友圈了，真不错啊，我都想去，我孩子太小。直白的告诉大家，属于购物团，全程无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高性价比的出游，只有30个席位啊，大家伙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3680就可以完美搞定，8月21号在后台回复韩国，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除了你们自己的出行，给孩子们也关注一下好不好，趁孩子们还没有开学，赶紧给孩子们报上一个我们的研学营，这一次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也是上一期圆满收官，好，家长的好评不断，所以我们很多家长私信追问的强烈要求再开一期，我们第二期正式发团也是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出发，目前呢名额比较少，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了，也是5天4夜啊，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是解锁五大王牌研学站点，第一站呢去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站呢去上汽超级汽车工厂，第三站打卡一下蜜雪冰城的4A级茶饮梦工厂，第四站呢去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最后一站是航空机场，全程是5天4夜，研学啊、观光啊、手工创作啊、团队竞技啊，全方位的锻炼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动手实践、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听友的专享价是2280块钱，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成长之旅。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远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远祖起源于中国。
3: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的
2: 属。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对啃老特别形象生动的解释。事情呢是一个小孩，他问他的爸爸，他说都是花父母的钱，为什么富人叫传承，中产叫托举，穷人就叫啃老呢？当时爸爸呢就特别淡定地说，你啃过鸭脖吗？肉少的东西才需要啃呀。形象且生动吧。所以问问各位，你们家是传承是托举还是啃老呢？在我出生的时候啊，上帝呢给了我两个选择，一个是喜欢你，一个是拥有超强的记忆，但是我不记得我选择了什么。

还记得我实习的时候啊，发生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当时呢，我们组的小领导哈、被大领导指着鼻子骂，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啊，从走廊的一头超大声骂到了另一头。那大领导吞唾沫的空隙呢，这个小领导啊，当时就问说：“你是不是上火了？嘴边起泡了？要注意身体呀。”虽然是实习，但是之后啊，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领导了。

有的时候关于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哈，我觉得很简单，你觉得对的事情你就去做，你觉得不对的事情你要实在想做你就偷偷的做。而且呢，我在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提问，说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婚姻都不幸福。有一个很高赞的回复是这样的，说普通人本来就很难获得幸福，只不过呢大家都归咎于婚姻，多数的人呢困顿与生俱来，婚姻只是把原本的缺憾放大了而已。突然觉得好像

北京时间呢是2:39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1.9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下雨的天气啊，总是让人觉得神清气爽。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夏天的人，但是我又不喜欢夏天的炎热，怎么办呢？它可以下雨，这种凉爽的夏季是。

0: 谁不喜欢呢？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啊，特别喜欢下过雨之后泥土的芳香？但是现在呢，我感觉已经很难闻到了，就除非你要去到一些车少的地方，然后呢草地多的地方。但是小的时候不一样，小的时候只要下雨，我觉得走在路边都可以闻到那种泥土的清香。不过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泥土哈、啊，我只跟妈妈讲，我说妈妈，我可喜欢那个土土的味道了。我妈说那是泥土的芳香。小的时候总是能发现很多美好的事物，小的时候我喜欢的味道很多哈、啊，比如说泥土，比如说。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葩的癖好，喜欢闻柴油的味道。当时那个大货车啊，从你跟前哗过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味道飘来，不知道是什么味儿，但是就很喜欢闻，贪婪的去闻。后来知道那是柴油。小的时候呢，喜欢背着爸爸妈妈打开电脑，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游啊，乱七八糟的游戏，就是喜欢打开网页。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再独自去玩4399已经会不开心了。做的时候我也会在想，说到底是喜欢玩4399小游戏，还是喜欢偷偷躲着我爸妈背着他们去玩电脑的这种刺激。怎么今天开始回忆童年了呢？要不怎么说雨水会让人多愁善感呢？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2339200，2339300。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

12:50，欢迎回来。在这儿呢，依然是要感谢富力强对1019品牌联盟的冠名播出。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来推荐富力强的一款新品，就是他们家的板栗饼。好多人其实不知道富力强有板栗饼哈，但是他们家的板栗饼确确实实，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吃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呢，我买了一盒，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好多人都觉得，哎呀，好好吃啊！这个板栗饼怎么这么好吃啊？都不知道。然后呢，包括这个富力强哈，其实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好吃的小零食。大家呢都以为啊，富力强只是卖栗子、卖瓜子儿的。实际上，他们家的这种板栗饼，哎，确确实实呢，里边啊就是真真实实的栗子。

我看到有一条朋友在留言啊，有一个朋友留的言，他就是说巧不巧，然后哎呦，我看到照片了，刚从富力墙出来，然后副驾上就摆着这个板栗饼，确实里面呢就是纯纯的栗子馅儿，皮儿呢特别的薄，吃起来呢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啊。就这位留言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现在吃一口，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吃？里面特别的糯，真的很适合充饥，而且适合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或者是走长途的时候带上一盒。他们家的这个板栗饼其实也不算是新品吧，也卖了好久了，销量真的还蛮高的。还有其他的小饼是可以搭配着一起来买的，但是你就让我自己选的话，我可能还是更愿意去选择板栗饼，好吃啊，我自己也很喜欢那样的味道。一盒的话呢，能放到6块吧。这个朋友反射弧比较长，我们都说到板栗饼了，他说我也喜欢闻柴油那个味道，听说是身体缺什么东西才喜欢闻。对，也有人讲说你肯定是身体缺什么微量物质了，然后才喜欢闻那个味儿，但缺啥我忘了，不重要，我也不是天天闻啊，就真的是有点喜欢。不过确实是我喜欢的东西也太多了，爱吃爱玩的，就像我刚才推荐到的板栗饼，就是我喜欢的味道之一啊。

除此之外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新品，叫做雪绒酥。这个呢是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当时去外地学习，在展会上看到的一款新品。然后呢，我第一次到店去品尝的时候，真的就被惊艳到了啊。里面呢是海藻味儿的，然后还夹着一些椰蓉，还有坚果，还有芒果干、椰肉都有，吃起来呢就是满口的椰丝香味啊，奶香奶香的，还有那种椰子的味道。外面呢是糯糯唧唧的，里面呢有脆脆的坚果。两种口味啊，一种呢是海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巧克力口味的。巧克力的话里面就是有巧克力，然后腰果、坚果，吃起来呢就是糯糯唧唧，然后里面酥酥的，有一点像雪花酥，但是呢口感又完全不一样。这个呢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叫做雪绒酥啊，雪绒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外呢，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他们家呢又新开了一家店在葡萄园。这家呢葡萄园附近的朋友啊就有口福了。虽然说葡萄园店的店面啊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够大家日常来进行选购了。又新开了一家店啊，又落地了一家店。那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啊，在选购的时候就有更多的选择，就再也不用去跑到别的地方了。我觉得富丽强真的是要把这个店啊开到所有的小区附近，让大家出门就能看到富丽强。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地方附近有没有富丽强，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跟他们来建议一下。

有朋友问说，大鱼你刚才推荐的那个叫什么新品啊？叫雪绒酥，雪绒酥。它的颜色的话，因为它两种口味嘛，一种是海盐味儿的，一种是巧克力味儿的。海盐味儿，它就像海一样，是蓝蓝的。其实像蓝色的食物啊，其实不太多。然后呢，你到店里面你去找找，实在是记不得叫雪绒酥的话，你就进店里面去找找一个蓝色的啊，雪绒酥，两个口味的啊，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先品尝后购买。

0: 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回报率呢不比做豪宅低。那豪宅看似啊单套利润高，但是资金沉淀得两三年，机会成本、财务成本一摊，整体的利润率未必更好。哎，当然了，刚需产品的窗口期有限啊，一个板块的容量也有限，因为刚需客群呢是存量客群，它不是持续流入的新增需求。那一个板块积压了两三百组，等了两年没人接的刚需客户，第一个项目进来卖得很好，第二个项目还能吃到一部分，到第三个、第四个积压的需求已经释放完了，后来者呢就卖不动了。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整个运城市场啊也多多少少是有点像的。像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运城的很多小面积啊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之前大家无人问津的那种销量堪忧的房子，突然一下子呢哎清动了，很快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多多去了解房产市场。想问问各位啊，您是属于哪一类人群啊？如果各位呢您在买房卖房装修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你好梦想家。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

0: 表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3:16哈，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朋友呢问到了高速方面的信息啊，具体的我没有办法一条一条回复各位，您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我们的1019领袖少年第二营呢即将出发，出发时间是8月17号。上一期我们的研学营啊圆满收官，家长呢好评不断，很多家长都在私信追问，强烈要求加开，所以说我们第二期呢正式的去团加发，开营时间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啊，准时出发。目前呢还有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公众号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啊。公众号当中有非常详细的行程，包括食宿行都给大家呢标注好了。这一次呢是让孩子独立出行啊，听好，是独立出行，就是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以及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团队协作的能力。那整是5天4夜的沉浸式科学成长研学，让孩子呢在学中玩，玩中学，面向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呢干货满满，体验感也拉满。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是让大家呢在玩中学不仅仅是参观啊，你比如说有听友就给我们留言说都是参观吗？参观只是学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参观。你就比如说我们走进河南省科技馆，大家呢在这儿可以零距离的探索浩瀚的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的去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的设备，这些都是可以参与的啊，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的思维。第二站呢我们会去到上汽超级汽车工厂，孩子看到的是整个工业奇迹，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自己亲手去装涂自己的专属小车模，组队进行遥控赛车竞技，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化身小小工程师，感受大国制造的硬核力量。第三站会打卡蜜雪冰城4A 级的茶饮梦工厂，看的是无尘生产线，那么让孩子看到的是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全过程，了解食品安全知识。那孩子动手做的是专属饮品，他们可以 DIY 啊，还可以和可爱的雪王趣味互动，体验一下亲手创造的快乐。第四站呢，走进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专属暑期主题的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的团建。最后一站呢，走进通用航空机场，近距离的观摩真实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和

飞行原理，那么孩子可以体验的是专业的模拟飞行，亲手拼装航模，种下一个航空的梦想。全程呢五天四夜啊，包含的是观光研学、手工创作、团队竞赛，全方位的去锻炼孩子的独立自理、动手实践、团队协作。听友的专属价格呢是2280元，一价全含，也就是说这个费用一交之后呢，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孩子怎么走的，让他们怎么回来，当然回来的时候会多带一些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眼界啊。8月17号，我们下周一呢准时开营，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研学了解详情，趁着这个暑期的最后机会，让孩子再一次进行一个体验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韩国游第二班呢也发起了啊，21号运城呢直飞首尔，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一共是3680元，1019的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大家呢去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呢就安心的交给我们。打卡的是首尔的顶流地标，比如说五大宫之首、景福宫，到处都是中国的汉字啊，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玩，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很出片啊，包括光华门去感受英雄的故事，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去镌刻岁月的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那当然了，我们跟大家来说清楚，这一趟的话呢是有一些购物点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税店，对吧，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说清楚的，我们不是零购物，但是我们不强制购物，希望大家能听得明白、听得懂啊，听清楚。我们不是零购物，但是不强制购物啊。全程呢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很出片儿。很多人就说了，说怎么这么划算？因为好多人都一听啊，3000多块钱出国，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如果你放到市面上是没有的。我们1019专属的价格3680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是非常高性价比的出游，大家可以放心闭眼去冲啊！还是跟上一团一样，限量招募，只要30个人，只要30个人，爆满即刻封团，不会再追加名额了。8月21号，3680元就可以完美解锁了。各位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我听说上一班是爆超了。然后很多人后面报的就没让走，那大家呢如果愿意的话呢，这一次一定要早一点报名了，只有30个名额，就用最经济的预算结合解锁一个适合的韩式旅行。关键词是韩国，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了。有人在问说关键词是什么，韩国啊，里面也是有行程规划的，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出行的团啊都蛮划算的，因为你比如说，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哈，就说点在节目跟节目无关的吧，我自己也带队出去过。如果说我们是跟这个旅行团出去，跟着导游，导游就只管大家安全就好了，把你们带到一个地点一个地点，你们该怎么玩怎么玩啊，无所谓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我自己也带队出去过，就是可能我总觉得有一种使命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些人是我带出去的，我就必须要保证大家的利益。我们自己带队出去的时候，就是没有一刻说是不站在听友的立场上去考虑的，生怕大家多花钱买东西，生怕大家玩不好住不好，生怕大家心里有任何的不开心，我们就想着法的。因为除了当地的，除了我们这个带队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个地接导游，就我们都会无数次的跟地接导游去沟通怎么样让行程更舒适一点，跟旅行社去沟通怎么让我们的大家玩得更好、吃得更好，有问题及时的去调整。其实这个的话
跟大家在外面抱团是完全做不到的，因为外面只会想着说把这个行程结束了就好了。只有我们的主播，我问过每一个带队的主播，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怕大家跟着我们出去吃亏，或者说再说的自私一点，生怕大家觉得说我们没把大家照顾好。

所以我觉得就凭着这一层关系哈，大家的出去游玩的体验也会比普通的团要好很多，所以有时间的有预算的可以来考虑一下啊。一般呢是我们的韩国游，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研学之旅，后台直接回复研学就可以了。OK， 那北京时间的13:24，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咯，稍的时间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就喜欢你。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欢迎这个13:3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 iBirdy 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听友，还有我们浪浪小分队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啊，咱们运城下起了绵绵秋雨啊，清风裹着细雨扑面而来，也瞬间驱散了所有连日的这样的一个闷热了。老话呢也是说得好，秋雨落，暑气消，一夜秋雨天心凉，人间褪去盛夏热浪了。所以说，当我们的人间进入到了温柔的凉秋的时候，也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来继续陪伴着各位在路上，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在你们需要我的时刻，无时无刻的陪伴了。也伴着我们今天这份清爽的凉意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解锁各地特色的旅途风光。不管你是向往韩国浪漫打卡地，再或者说你是向往贵州，还有四川，包括我们的中国春城云南，无论你是向往什么样的美食和美景啊，再或者偏爱我们运城本地的烟火美食，今天啊这期旅行分享全部都讲给你听。好可爱啊，看到我们后台有听友说，露露露露你的 slogan 呢？哦对哦，我还有 slogan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啊，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你们更期待哪里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的两场活动啊，依然是延续到七月份非常火热的暑期的路线。首先呢，我们的韩国云广乐享韩国游再次出发，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了，不需要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甚至呢不需要出国踩坑啊，行程安心的来交给我们，带你来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所以当我到了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还蛮好奇的，啥情况啊，是到了故宫了吗？但是啊，它有没有我们中国故宫这样的一个宏大以及震撼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行程啊，乐天游乐场一整天还玩，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首尔塔。这个首尔塔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户外的话，那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来放松一下下了。当时在首尔塔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最让我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登高望远，在韩国的山上俯瞰整个南韩，俯瞰整个北韩，俯瞰整个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会去到光华门，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啊，来感受到山河和和平的力量了。这次呢，我们有四个购物店，一个是人参宝、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我们全程呢是不赶路不折腾，主打一个精致舒服，真的很出片。那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划算呢 ？OK， 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实话啊。我们这个呢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而且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是这种高性价比出游，大家可以放心闭眼直接冲了。此次我们这个行程只招募30席，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任何的名额。如果想要解锁韩式浪漫的话，开启我们的夏日旅行，各位8月21号3680，我们直接出发韩国，直飞首尔。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来回复韩国两个字，让我们一起来出发吧。总之呢，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舒适惬意的秋雨微凉的中午，也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份秋日清爽，带着各位来解锁更多的旅行线路。比如说哈、有任何问题，你们都可以在后台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就 OK 了。各位稍后见。
1: 全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3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了，各位是3:35。那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就是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好像这日子过岔皮了。总之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中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了。今天我突然会觉得，原来人生当中从来不缺温柔和美好，就那种细碎的暖意会藏在每一个平凡的

日子里，可以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真的会希望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你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来发生。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此刻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来留言喽。

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我今天开心的事儿还蛮多的，因为我这人有点胖，我太怕热了，今天这下雨，这场秋雨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舒服。这个可能不光是对于您而言，今天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我觉得对于整个全运城的人而言都是一个很舒服的天气吧。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火炉不应该是在重庆，不应该是在新疆的，是应该在山西运城。但天气最热的那一个星期，露露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带队去到了韩国。你知道吗，韩国也很热啊，而且如果你们去到韩国的话，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首先人民币的话只需要换2000左右就 OK 了，剩下的我们就全部带着钱在银行卡里面就行，或者在微信里面就行，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种支付方式，毕竟咱们是让世界为之而震撼，一听到中国都虎躯一震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啊真的是引领全世界这样的一个消费方式以及支付方式了。以前可能在欧美啊，欧洲一些国家，甚至呢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它都没有所谓的微信支付，没有所谓的二维码，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陆陆续续大家都在店里面，或者说在他们的平台上会有微信支付或者是二维码支付，甚至更多的一般哈，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没有也不用担心， Visa 卡也是可以的，信用卡也是可以的。这能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而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所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啊，就是你们要去韩国的话不需要换太多的韩币，只用换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的人民币就 OK 了。上次呢每一次都是要根据汇率来确定能换多少钱，像露露上次的话1040块钱可能换了几十万韩元，具体的我忘了，40-50万吧，就大家真的是拿着这40-50万你在大街上就可以横着走了。你会发现在整个韩国那吃东西怎么那么贵呀，这40-50万可能吃一顿韩牛就没了，或者说40-50万的话去吃2顿烤肉它就没了。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露露想问一下海关，是这样啊，我们出海关一般还比较容易，没有什么太严谨的事情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唯一的就是像我们国内登机一样是正常，但唯一去到韩国你不能带一些肉蛋奶，不能带一些生鲜，除此之外的话一切跟我们国内登机是完全 OK 的啊，过安检是完全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但就是回来的时候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不能带太多的奢侈品，比如说我们不能带太多的烟，比如说我们不能带一些酒之类的，它是有数量的要求的。像以前的话可能出国每个人消费是不能超过5000块钱，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据说那是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规定，而那个时候的国力并不发达，大家消费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强，所以说5000块钱对于当时而言啊就已经是一个门槛了，比较高的门槛。但现在对于我们国人而言5000块钱呵呵，我可能出去我进一家奢侈品店2万-3万就没了，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出去哎呀天哪只能消费5000块钱，那买买买得多不开心呢，那买的不爽咋整啊，不用担心啊。但是如果说你要买一些大件的奢侈品，那是提前要报备一下的，不然的话到海关可能真的会被扣下来，就回国的时候真的会被扣下来，他会担心你是不是要赚那个中间的税率，然后要倒买倒卖啊，类似于这样的。因为你到一些欧美国家或者到韩国，其实这次还好了，它的这个

0: 虽然是免税的，但是就是那句话，它不是免费的。我后来回国之后呢，跟我们的中免日上，就是海南这边的免税店来进行了个对比，甚至呢我下载了一个乐天的 APP， 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好像差的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出国主打就一个什么呀，就是主打一个体验感就 OK 了。来看到朋友说了，今天呢吃到了这个馍夹肉，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啊，那个门口，学校门口呢总是有一家馍夹肉，我爸每天早上会给我买一个馍夹肉和买一瓶那个纯奶，哇，觉得太幸福了，那就是我的早餐。我对我小时候的早餐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印象，想问一下你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长一定会给你买什么早餐呢？或者一定会给你做什么早餐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露露呢，小时候家里面父母会比较忙，就一直把我送在外面。然后我一般都在辅导部里面去吃饭，一日三餐都是这样来搞定的。你要说到辅导部里面，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就是那个给我们做饭的阿姨，他当时做的那个肉卷儿，就是花卷，你知道吧？但是它里面铺满了很多肉，哎，老香了！我现在还想念那一口，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好吃的肉卷啊！就是自从我们那个辅导部它就倒闭了，倒闭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一口了。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们尝过肉卷吗？你们知道好吃的肉卷可以治愈你的肉卷长什么样、什么味儿吗？我知道。OK， 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让你开心的事情，来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后台一同来留言。还有朋友在输入到韩国，来看到后台听友小双就说，开心的事儿呢，几天不用管孩子，他回爷爷奶奶家了，那是真的蛮幸福的。我想说是你幸福。他说我都想让他月底再来，我这个人可懒了，一点都不换，可以吗？刷卡不行，因为像在韩国他有很多街边小吃，或者说类似于我们在玉清园的时候啊，就两边的小摊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二维码，他们也是不能刷卡的，必须得用现金，不然的话你寸步难行哦。好了，各位，13:53，来吧，在我们后台尽情的留言，尽情的来互动。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让我们伴随着这一场秋雨，一起来感受一下美好的时光，互相治愈吧。
1: 在树叶穿梭地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6: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7: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8: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7: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8: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9: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十四点十七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回复韩国游。这一时刻呢，陆总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这次韩国呢，如果感兴趣，直接回复两个字韩国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咨询严雪，接下来就是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本次这样的一个活动啊，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严学营啊。那我们在今天呢到8月16号，各位听友如果说啊想要让我们的孩子去感受一下我们本次的科技强国研学营的话，是真的双手欢迎。因为首先我们上一期圆满收官，而且家长好评不断，很多家长甚至是私信追问啊，强烈要求加开。所以呢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们第二期正式续团加发，那在8月17号正式出营，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开发的。目前呢只有少量的名额啊，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家庭一定要抓紧最后的黄金报名时间，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了解详情。那本次呢是5天4夜的一个沉浸式的科技成长研学，面向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来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体验感拉满。第一站呢是走进了河南省科技馆，孩子们零距离来探索浩瀚太空，天文宇宙，沉浸式来体验人工智能黑科技互动设备啊。其实这个我也是蛮好奇的，无可奈何，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这次可以一起来出发感受一下了，也会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和探索思维。第二站的话是探秘上汽超级汽车工厂，让孩子来亲眼见证震撼的工业奇迹，全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智能作业，大开眼界。第三站呢会打卡蜜雪冰城4A级茶饮梦工厂，全程透明无尘生产线参观，让孩子清楚看到一杯饮料从原料到包装的全部过程，不仅来了解食品安全生产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专属的饮品和可爱的雪王趣味互动，体验亲手创造的快乐了。还有第四站啊，走进科技，还有科技这样的一个强国的概念当中，真正来体验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专属暑期主题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真的可以来沉浸式来团建游戏。最后一站呢，走进通用的航空机场，近距离来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飞机构造和飞机原理，孩子们可以来体验专业的模拟飞行。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对韩国感兴趣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那这次韩国呢也是我们的第二期，但是有点不一样，上次是5天，这次的呢是6天。我们这次的韩国游呢是增加了一个乐天游乐场，除此之外的话呢增加了一晚上的住宿。我们上次的5天的行程，露露觉得我们的亮点就是住宿海边酒店啊，但这次呢因为是整体的行程增加了1天，所以的话酒

酒店是没办法选择上头的酒店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依然是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韩国了解详情，或者留言小分队在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解锁就可以了。OK， 接着这一时刻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G5金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封闭。继续来关注到G5金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这是我们刚刚最新得到的消息哦。就在上一秒钟，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开通，那这个时间呢是一共有将近10分钟，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一时刻，如果说想去前往河津东、河津修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都可以直接来出发了。好了，各位，那时间到了14:21，也看到后台有很多听友在留言韩国。来再留言严雪，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和互动了。除此之外，还看到多宝鱼说什么，说这个是不是和锯木头一样。特别的好玩。多宝鱼呢在咱们的首都发展了，人生之路大展宏图。那此刻呢，他也把北京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以及看到自己最新的一些生活感悟发到了我们的后台。看到多宝鱼现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呢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什么样的活动啊，第19届金色北京少年小提琴中提琴艺术交流展演。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有解锁过哪些所谓的乐器吗？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后台一同来互动一下啊。你要说小提琴像在锯木头一样，其实还蛮形象的，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高雅的艺术只有在现场亲身体会体验一下，你才会觉得哇，我的艺术细胞又升华了呢。我记得在今年冬天的时候，我们运城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演唱会，然后这场演唱会呢也很荣幸啊受到了邀请，在现场来体验到，我突然觉得我们运城整个城市洋气起来了。所以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演唱会的机会在我们运城来进行举办。继续来看到后台有朋友说了，露露你有解锁什么样的乐器吗？我小的时候呢，我妈有培养过我，但是呢培养失败。电子琴、钢琴、手风琴都有让我去尝试体验解锁过。你要说现在长大之后，我其实希望可以把这个钢琴给捡起来。钢琴捡不起来没关系，电子琴捡起来也是可以的。电子琴捡不起来没关系，手风琴我觉得应该是捡不起来了。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是露露陆队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回家，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来到了周三啊。那咱们运城的天气呢，这两天呢这个雨比较多一点，而昨天呢下雨，今天呢也是小到中雨，明天呢这个雨呢就逐渐的啊，就逐渐的慢慢的就减少了，甚至就消失了啊，就不下了。明天呢是小雨转阴啊。其实说这个小雨转阴呢，大部分这个情况下可能就是阴天为主啊。明后两天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也许在运城的一些其他地方呢可能会下起点小雨，但是雨势可能就不会像今天早上可能就5点左右或者是一早上那么大了啊，慢慢的就天气就变好了啊，转为晴天了。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了。亲爱的你的，现在正式的为您开播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您的信息来进行报名。节目的报名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恋爱专线，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2339100啊，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热线，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报名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微信上来进行报名，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个完整的链接啊，您点进去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两种方式您自己随意的切换和选择啊。今天呢，咱们要说说这个彩礼现金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新闻的事件，我们要大家来探讨一下。在安徽啊，有一个男子小张，经过媒人介绍啊，和一个女子相亲嘛啊，相亲呢几次之后，两个人觉得挺合适的，于是啊就订婚了啊，决定订婚。订婚宴上，小张呢就当着这个媒人的面呢，给了女方10万块钱的现金和116克的黄金，哎，很有诚意了，对不对啊？结果啊，就给的是现金啊，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新闻事件啊，这是现金和黄金。结果收到钱之后呢，不久这个女方就，哎，就找各种理由吧，反悔嘛。对不对，就不想结婚了啊，不想结就不结吧。男方就要求说，你看不结就不结，那你就把那个钱和黄金你给我返回来。哎，但是女方拒绝返回，小张无奈只能将女方起诉到法院。那、啊、但是问题来了，根据相关的这个就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就是说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咱们小张啊得主张让女方返回现金和金条，你得拿出证据来。哎，说到这儿呢，很多老铁说证据还不简单吗？那个媒人不就是这个证据吗？对不对？这个媒人做个证不就得了？哎，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么简单，那就不是新闻事件了。第一，当时给的是现金和实物，他没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唯一的证人媒婆也不知道怎么了，被利益熏心了，还是这个媒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专业，他不愿意出庭作证。哎，这一下这个小张啊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了，败诉的风险极高啊，没有办法，咱们小张就只能是先撤诉，继续回去搜集证据。当然这个案子呢也给了我们一个警钟啊，就给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啊，耿老师是吧，我还是秉承那句话叫是吧，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吧，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得做好这样的万全的准备啊。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办？那很多人说，葛老师，你看我们俩结婚，你看你还弄得那么见外。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理解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见外见外？这不是见外的问题。如果真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在给彩礼的时候吧，葛老师想给各位男同胞们要说一下啊。第一呢，咱们能银行转账的最好银行转账啊，因为优先银行转账，你备款彩礼啊，一定要注意，不能说爸你发个红包那个完了，你备注彩礼两个字，咱们留下转账记录，以便是吧未来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了好打这个官司啊。第二呢，退一万步讲，就给现金和黄金啊，像小张这个情况，他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没有全程录像，他哪怕你说订婚也得找一个好朋友吧，是吧，咱们悄悄给朋友说，你看我给的那天是吧，你把这个东西录下来。哎，另外一点呢，能不能当场签收一份收据，写明原因金额和物品啊，这个你签吧，以便未来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啊，就是找无利害关系的人来见证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啊，未来的什么好朋友伴娘伴郎嘛，是吧，这种方法，这以上四种办法呢，葛老师想告诉大家，就是要留证据。因为这个彩礼钱它不是说几千块钱，你要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个彩礼钱是13.8万，咱们打个比方13.8万，订婚我只给8.8千啊，那就算了，8.8千是吧，我觉得他就是不会折腾出多大的事儿。你要比如说你像有些咱们运城的个别地方，动辄这个结了婚得28.8万的彩礼啊，订婚呢可能就要给20万或者给多少多少钱，那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咱们赌不起的，对不对，人心隔肚皮的，赌不起，那不如与其这样，咱们不如把这个事儿呢办得稍微的妥当一点点，以免人财两空啊。
1: AI 无界，未来一来， 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权力帮办，
5: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再次回到节目中来，14:4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欢迎进墙，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摇头没烦恼啊，大家的打卡。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给耿老师来打卡。哎，我们签到打卡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大令大令或者打卡就 OK 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六哥转角就说到了，何为媒婆？就是见证或转达彩礼的人，只能说这个媒婆人品不行啊。说实在的，真的啊，我也觉得这个媒婆有问题，对不对？你既然是两方的中间介绍人，小伙给了多少钱，怎么给的，作为媒婆来讲，我觉得你应该是知情的。所以有句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是吧，耿老师不是这样的媒婆啊，我不是这样的月老，我这个人做事还是非常非常有良心的。宁静说到了，耿老师彩礼定宴一般都是要摆出来的，对，摆出来拍个照留个证据是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摆出来这个事儿你也赖不掉，但是有些地方这个彩礼呢可能他就不摆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是指订婚或者哪怕结婚有时候都可能不摆，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在现在这个结婚当中感受到可能和很多年以前不一样在哪儿了，就是就我当然这是我个人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那种摆阔的摆场面的那种越来越少了，就是很多那些年轻人，尤其是现在那个年轻人结婚呢还是希望低调，哪怕就是赔的彩礼有多少多少，可能人家也不想让很多人知道，就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对吧，就现在的人呢反正不知道怎么着了，就是你过得太好，你嫁得太好了，会招来有些人的嫉妒啊，甚至有些人的这样的一种是吧迫害啊，我这真不是我被害妄想症，我还是觉得凡事低调要好啊，就是咱们有条件挺好的，嫁的也挺好，各方面挺好，那你就悄悄的把日子过得好就行，不要到处去张扬，好吧，张扬着兴许就张扬出事儿了，对吧。吴磊说到了，说耿老师听说有些地方的彩礼是按新娘的体重来定的。是吗？那我觉得挺好哦，那我觉得挺好。那你像我们很多后台的这个小姐姐都是80来斤、90来斤的啊，那80、90斤，那就多少钱？90块钱、80块钱，那肯定不行。我就8-9千吧，啊，8-9万吧，啊，是不是啊？你要是100来斤的话，就是10来万啊。你要是能找200斤，那你就20万，好吧？只要有人娶啊，娶个200来斤的，你20来万，行吧？无所谓啊。GLH 就说到，耿老师，我们这边彩礼都是现金啊，您是咱们运城哪儿的呢？基本上，我觉得给现金的现在多吗？这个我不清楚，反正我那会儿没有给，不给现金，没有，就结婚的时候可能弄了一个什么 KT 榜什么打了多少钱，提前那就是汇到人家的卡上了。就没有给，因为那会儿也没，我们那会儿结婚也没多少钱是吧，3万8、5万8、6万8的，不像现在动辄十几万的才比较多啊，你给现金也行，摆在那儿都无所谓的是吧。自在说的本来就是买卖婚姻，哎，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这毕竟是很少的例子吧，对吧，这是一个新闻事件，那毕竟是我觉得是少数中的少数啊，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彩礼钱各方面的钱呢，大家心知肚明，你赖是赖不掉的，对吧？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肯定有很多是我们有些事儿我们是吧啊不太了解的，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媒婆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媒婆我这是我个人猜测啊，是有问题的。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来关注一下战神啊，战神我们这位老铁啊，我刚刚看到他说媒婆有可能从中间挣钱了，所以不出门做的，对，我觉得是啊，要么就是这个媒婆呀和就是女方这边的关系特别好啊，可能他一作证了，他觉得是吧，两家以后你想了，这不就根本就没法再处了吗，也有这种可能性，要么就是拿钱了啊，这个东西很正常，就比如说就咱们阴谋论一点吧，就是这个女的可能压根就没打算和这个男的结婚，可能我阴谋一下啊，然后呢他就是想是不是啊拿点挣点他们的比如说这个彩礼的好处啊乱七八糟的，因为这个事儿最后不了了之的话，或者是这个男的要坚持要那10万块钱的话，可能要不全，也许能要个9万，哪怕人家挣1万，那女的也是挣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不是给这个媒婆呢给了点好处费，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如果证据确凿的话，这个媒婆是吧，那他是要这是触犯法律的，包括这个新娘啊
这个不能说准新娘了，不能说新娘，应该是一个是吧未婚妻了，但就是触犯法律的啊。一些英语说这就是骗婚呢 啊我们那边给了现金并且没人见证，这谁防谁呀、啊、给了那法律解决不了，那就是江湖解决，包括见证的没人在内，谁也逃脱不了，没办法，法律管不了，法律管不了，咱也不能江湖，对不对？这不就黑社会性质了吗？也不能这样，对吧？还是得走法律程序，对吧？所以呢，耿老师刚刚说的那几点呢，就跟大家提个醒啊。毕竟呢，这是吧，这彩礼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挣的钱。有的人是吧，举家借钱借了那么多的钱啊，就怕有些人心术不正。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吧，先保护好自己。因为有很多这些人，你包括我在内，比如一些朋友借钱了，你妈都不好意思写借条，我觉得不要这样，对吧？很多事真是先小人后君子。就包括结婚这个事儿，你给彩礼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个收据和借条，或者说能不能留个证据，以便将来真的出现什么事了，咱不打嘴官司。你像这不就打官司，我就弄起来反而弄得很尴尬，反而弄得很凹走，是不是？行了，这个新闻事件咱们就不聊了。今天的恋爱话题呢，和这个新闻事件呢没有太大关系啊。这个新闻事件呢，只是我在一开始呢给大家提个醒，是吧？咱们今天的这个恋爱话题呢，耿老师想说一说这个分寸感的事。当然，这个分寸感呢，不是说我们男女之间关系的分寸感，我们要说说这个相亲花钱的禁忌啊。耿老师课堂现在正式开始了，搬好小马达啊，拿好你的笔记本，现在要是不是要记好笔记了？耿老师发现啊，现在有很多人在相亲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男同志啊，很容易走极端啊，走这个两个极端。什么两个极端呢？一个要么就是过度大

0: 啊，就打个比方，第一次见面什么都是我打包，吃的玩的喝的全是我打包，是吧？生怕被贴一个什么小气儿的标签，给人家女方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啊。但是往往这种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最后聊个两三次三四次，人家女方退场了，退场之后呢，自己啊一算下来，哎呦，这两三次见面一次花1000多，两三千没有了。当然你如果有钱不在乎，这另当别论了啊。所以啊，心里边也挺心疼的，自己呢白白破财了。想来想去啊，也是挺憋屈这个事儿。这一类现象其实在相亲当中啊还是比较常见的啊。有一些男士啊初次见面就选择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什么高端西餐厅啊，啊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甜点，乱一花上来就1000、1000、1000的花啊。哎，全程也是非常非常礼貌，特别绅士，也照顾对方的感受，对吧？回来之后呢，也主动的聊天，哎，结果最后啊，好，要是这个投入是吧，和回报是成比例的也就罢了。但是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投入了很多的这种情绪啊，包括我们的金钱啊，收获只是一个非常落空的期待啊，这个叫过度的物质付出，对不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过度计较啊，这是两个极端。你比如说我这耿老师绝对不给大家，不骗你们啊，我们后台真有一个男同志啊，在相亲的时候要和人家女同志 AA 制。我当时回来我就说他了，我说在咱们运城这个地方相亲，你要 AA 制不能说必死无疑吧，我觉得也就十之八九了啊。也许我这么说会招来很多一些人的一些反对，或者耿老师你这怎么回事，我不是说在这里要歧视 AA 制，对吧？我经常和我的一些球友啊，我们球队啊，线下的聚餐的时候，我们就采用 AA 制，因为我们一次聚一个球队十来个人，您要谁请客，是吧？咱们现在我不说别的了，大家夏天都去摊上吃烧烤，你现在在摊上吃烧烤，我一点都不夸张，人均40-50得有吧？啊，你稍微就稍微吃点，因为烤一个串都20-30呢，对不对？你十来个人，谁能请得起这个钱啊？你当然你们队里边有财主，那就不说了啊，大家都是 AA 制，但是相亲这个事呢，可能就是不能 AA 制。最起码第一次见面少点 AA 制，除非人家女生啊把这个事儿呢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你就像我们刚刚第一个说，我到高档的西餐厅吃饭，人家女生就说得很清楚，这顿饭我们一定要 AA 制啊，人家女生就要和你算得很明白，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在这上面太过于计较。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你这个 AA 制啊是吧，要求评分啊，我跟你说这个男生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奶茶停车费都要 AA 制，他算得太明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感觉我在后台和他聊天的时候，从他的言语当中，他不像是这么一个人啊。我是一个男的，各位老铁，我都有点看不惯他。我说实在的，后续我为他的服务很少很少，不是说对吧？我在这里也没有把他的名字去念出来，但是我真的很，哎呀，我很反感那种特别计较的男生啊。我这只是我跟老师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连那种停车费和一杯奶茶你都要 A 的人，我是很反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女的，我绝对不会看上他啊，因为你这种方式真的只能把好感度消耗殆尽。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这两种人的极端，一种是特别大方，一种是过度的计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说说这样的一个恋爱话题，就是相亲的花钱啊一定要忌极端，忌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不要太极端啊，干什么事儿分寸感把握是最好的，就是你不要过度大方，让人觉得你是个冤大头，你也不要过度计较，你连停车费一个5-6块钱你都 AA 制，你这干嘛呀？
1: 关于爱的回忆是
2: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1: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 FM 10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
3: 我爱你。
1: 欢迎收听 FM 1019，亲爱的你。
0: 战神说到了，现在有很多媒婆和女方是一回事儿，所以说要小心一点啊。我觉得这毕竟还是少数，对吧？如果两个人是真奔着结婚去的，因为这样的女方，我觉得她是有目的的，就是说她接触你的时候目的就不纯啊，目的就不纯，对吧？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那你遇到这种女生了，你真的有时候挺倒霉的，我觉得挺恶心的，对吧？所以说在媒婆选择。

0: 方面呢，我也是觉得大家尽量，因为现在媒婆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从我自己的了解来讲呢，就运城有很多这个媒婆啊，就是我们说中间人嘛，咱们不说媒婆，他可能就不是说一方找，打个比方嘛，就是说你女方找了一个媒婆，男方这边呢也得找一个，那就是两家总管之间的对话，尽量避免两个大人之间、两个家庭之间来对话，因为这样的话呢，会让矛盾尽量的减少。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5: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4: 社区完成度10%。
5: 种点花草，多植树。
4: 完成度20%。
5: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4: 30%。
5: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4: 社区完成度50%。
5: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4: 65%。
5: 让居民互相帮助。
4: 75%。
5: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4: 85%。
5: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4: 95%。
5: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4: 社区完成度100%。
6: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04啊，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预计未来2小时之内，河津市稷山县、临沂县、万荣县、永济市文喜县、绛县、垣曲县、下县、平陆县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请以上地区做好预防工作。所以啊，我看后台有很多听友啊，刚刚就这个还是在讨论刚刚上面这个事，我们的话题都转变了，但是还是在讨论。但是大家这个方向啊，都是在说这个媒婆这个事儿啊，但确实这个一个媒婆的专业程度啊，真的她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她起的这个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啊，大家一定不要小看啊。这个媒婆啊，就现在呢，她真的是就现代社会，她就是一个职业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崇高的。让人尊敬的职业啊，因为你们两家各个方面很多的一些事情真的需要这个中间人去从中撮合，而且他作为你们，你看这个男这个小伙小张啊，和这个女方是根本不认识，是这个媒婆先介绍认识的，就是他相当于就像是个工作的一个介绍人一样，对吧？但是他最后没有把这个事负责到底，确确实实很有问题。欢迎月半托尼，咱们今天继续说说我们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媒婆就先放一放啊。我们说说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啊，其实，说实在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啊？相亲花钱这个事儿，我觉得啊，给各位男同胞说一下，咱们不必要靠砸钱，一定要说显示你自己是吧，多么财大气粗，来证明自己的这种诚意啊，不需要，真不需要。但是咱们也不用靠这种极致的抠门来守住利益，对不对啊？你每

一单你都这个计较的那种啊，我觉得也不必吧，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相亲关系当中金钱的这个付出啊，是怎么一种感觉呢？就是金钱它是亲密关系的一种外在的投射，这个相亲里的这个消费啊，本质上就是在试探两个人的相处的边界，体面的相亲核心就是分寸得当，是吧？所以说那相亲到底怎么花钱，既不显得小家子气，但是又可以避免白白吃亏呢？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之一，是吧？既然你前面已经说到了，你既不能过度计较啊，也不能过度大方，那怎么办呢？怎么办？耿老师接下来就告诉你怎么办，好吧？既然是吧，老师的，那总要给大家讲一点是吧，有用的知识，对吧？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嘉宾呢，我经常也和他们去聊，别说女的啊，经常受到什么婚姻网络的一些毒鸡汤的裹挟，对吧？很多男的也会有，他们也看，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被这些言论啊、一些视频呢，哎，所谓的洗脑吧。其中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大部分的男生啊，包括耿老师在内，认定的一种规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次相亲的约会必须由男方全盘买单。不主动出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为人抠门。咱们有一说一，确确实实这样的理念，我确实也是，那怎么说呢，根深蒂固吧。那就是我也认为必须第一次由男生全盘买单。对此呢，来自于南京大学社会学一个教授吧，他在这个关系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言论，说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前提之下，单方面的无底线的付出很难换来真心好感。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只会降低对方的交往成本，容易让人不懂得珍惜。初次相亲，双方在没有建立情感连接，关系也没有落地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一味的全盘兜底，过度投入，对方很容易产生无所谓的心态，失去之后会觉得无所谓，他也不会觉得很可惜。那这个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真正成熟高情商不吃亏的相亲花钱逻辑，简单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哪三个阶段呢？就是第一次见面，男生呢主动的承担小额消费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里边啊叫小额消费。你比如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第一呢，我们不必追求什么大餐啊，不必追求什么高额消费，简单的甜品、奶茶、咖啡等等这种轻松的，也不是太大花销的，而且女生还很能接受的、能喜欢的，没毛病，男生主动买单，我觉得这是绅士风度的体现，没毛病。首先要明白，这不是刻意讨好，这只是从婚恋公平理论来讲，初次的小额付出是释放善意，对不对？而且他也不会给过重的经济负担，进退都有空间，女生也不会因为你买了一杯奶茶、买了一杯咖啡，她心里有负担，对不对？有一些男的上来啪给了一个，打个比方，但我只是打个比方，送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啊，这礼物呢价值几千块钱，对不对啊？这女生也有负担呢，是不是？她女生在想，哎呦，我怎么还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不要给人家负担，你就买个奶茶、买个咖啡就行了，简简单单的，花不了多少钱啊，花不了多少钱。只要耿老师认为初次消费在百元以下的，就100块钱以下的无所谓啊，这个是为了我们第一，你看耿老师说到了是吧，绅士风度啊，第二呢也是为了下一次的见面可能，对吧，打好铺垫一个好的基础，因为百元以内你不可能有经济压力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份付出是可以传递尊重的一种感觉啊，也不会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彼此呢留下一个很体面的退场余地。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给大家说的第一次的这样的见面，男生呢主动的承担小额的消费啊，对不对？大家记好了。那么第二次、第三次见面双向付出，拒绝单方面兜底，这个一定要注意。如果当我们的约会一下子推进到了很多次之后，双方都有好感了，愿意彼此深入的时候，到了这个阶段了，千万不要由一个人持续的包揽全部开销，一般人受不了的。
因为现实里边就会有这样的这种相处的样本，男生呢连续的数次包揽吃饭娱乐的全部开支，女生呢全程没有做回馈的动作，也不会。

0: 会主动提出买单，也不会主动的购置饮品小吃回馈对方。长时间的这种单方面的付出，两个人很难走到恋爱的阶段。
1: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2: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1: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长阳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2: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嗯，
1: 好，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15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啊，然后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这个恋爱的话题放一放啊，大家可以消化消化。当然，如果您对这个事儿怎么来看，就尤其是相亲当中这个花钱的问题，这个事儿怎么来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这个花钱的问题谁都避免不了啊，谁都避免不了。据我所知，99%的男同胞第一次都是自己来买单的，就是他全程来买单。而且大部分的女生呢也不会太过分，明白吗？就是我所知道的，你要说你碰到了一个极品，那另当别论，因为什么事情你都会发生啊。那个人肯定不是酒托就是个饭托，对吧？或者他啊，那人家今天就点了那么多，大部分不会。大部分的女生呢，其实到那儿人家也不太愿意，就是真是到了饭点了，说愿意陪你吃个饭吧，你点什么吃什么，或者人家女孩点上几个菜花不了多少钱，是吧？还是那句话，数额不高，金钱在100元以内的啊，我认为男生买单没毛病。而且第一次见面，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吃饭，为什么要选择吃饭呢？吃饭有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就是能聊的时间更长一点吧，我是这么想，对吧？能更长一点嘛。你要奶茶各方面，第一你坐那儿有时候聊着聊着没怎么喝完了，你说怎么弄啊，是吧？啊。

0: 胖彤，你说重视程度不一样，花费的花销就不同啊，也有道理，是也有道理。你怎么来看吧？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好，那咱们接下来时间就关注一些嘉宾的资料啊。今天我看到了新进报名的几位女嘉宾啊，我们就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在说男嘉宾的事儿，我们就聊聊这个女嘉宾的情况。首先，这位张女士呢是86年生人。86年啊，身高在1.63米左右，体重是12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公务员啊，来自于我们绛县的一名公务员，年收入大概有7-8万啊，这公务员这个收入肯定是吧，大就是这个钱了。86年未婚呐、啊，86年未婚公务员，哎，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们昨天念的89年和84年的两个未婚的。那两个，哎，86年、89年、84年那两个未婚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啊？但是人家公务员，我看人家对这个又没有一些要求，就怕这个工作上面有要求。我们往下看吧。他个人名下有车有房，想寻找一个身高1.70米以上、有稳定收入、未婚或离异无好。那两个肯定是有稳定收入的。俩都是未婚，但是就是，是不是这个体制，这要体制内的，那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啊。这个完了问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刘女士啊。刘女士呢是83年生人，也是我们新进报名的一位嘉宾，身高1.65米，体重是130斤左右啊，高中学历，现在是做私企和销售工作的，来自于我们盐湖区，收入大概就是6万左右啊。她是有过一段婚姻的，有一个17岁的女儿跟着他自己啊，17岁的女儿跟着他，11岁也就快高中就快毕业了。家庭成员就是他和姑娘啊，父母是以务农为主，有车无房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择偶标准呢，就是顾家的男士，出轨的不找，不抽烟，有稳定工作，要求对方身高在1.70米以上啊，1.70米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吕女士啊。吕女士是97年生人，身高1.65米，体重是120斤左右，高中学历。她是自己呢做工程管理方面这个工作的啊，来自盐湖区，收入就是10万+，她的收入很高，所以说人家在择偶上面呢也有一个非常硬性的标准，就是她的要求这个对方的收入也要偏高一点，最起码要和她是旗鼓相当啊。我们来看一下，她是吕女士是未婚啊。97年未婚，10万+，自己是做工程方面的，家庭成员是妈妈、姐姐和弟弟啊，姐姐是已经结婚了，妈妈是干销售方面的，车房有车无房，平时呢就是喜欢爬山啊，看看演唱会什么的啊。择偶标准呢，想寻找一个身高在1.80米左右，收入最好也是10万+，最重要的是有演员，有上进心啊。
1: 说到这儿呢，想跟大家来插播一条信息哈。昨天耿老师不是说到，就是稷山有很多听友在择偶嘛，然后我跟大家讲到稷山有一个相对的活动，那今天这个活动呢，文件就已经正式出来了哈。千年早林汇聚良缘，稷山县青年职工励志交友活动啊，这个的活动呢是稷山县总工会共青团、稷山县委、稷山县妇女联合会共同来主办的。那么协办单位呢是稷山县民政局和稷山县社区服务中心。说这个的原因呢，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活动是一场比较正规的活动哈。活动时间呢是8月17号，活动地点是稷山县国家板藻公园。那这一次呢是面向全稷山县各机关事业单位的各社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有的男士呢年龄在22岁到35周岁，女士年龄在20岁到35周岁之间的青年单身都可以来进行报名。
0: 那如果有稷山的朋友，哎，刚刚好像有一个报名的稷山的是吧？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板藻公园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啊，是一个相亲的活动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它这可能也是体制内会比较多一点吧。
1: 对，主要的也是针对职工嘛，它就是职工励志交友活动嘛。
0: 体制内比较多的一些，尤其是像我们的稷山的体制内的周边的是吧，都可以多关注关注这样的一场活动了。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装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1: One, two，
0: 把浪漫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G Love，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2: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路上
3: 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5:31啊，有一些听友刚刚听到了我们念一些嘉宾的资料，说耿老师这些嘉宾是从哪儿来的，就有他可能是吧心里边在嘀咕着，说怎么来报这个名，嘉宾是从哪儿来的，靠不靠谱啊，可不可靠。那在这儿呢，耿老师呢给一些我们的新粉吧，或者是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心里边可能还有很多的问号，一并呢借助这个机会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吧。老粉嘛，他肯定都知道了。首先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已经开办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了啊，这几年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广大的运城的13个县的啊单身的一些朋友，当然周边的一些城乡临汾的，甚至渭南的、三峡的也偶尔也有报名，是吧？主要的还是以我们这个盐湖区为主啊，这个是可能占了我们整个的报名嘉宾当中的70-80%吧，啊，剩下的20%左右就是来自于运城的13个县的，还有外地的啊，就是运城籍在外地的北京、上海、南方那边城市，全国各地都有啊。那么主要是盐湖区为主。那这些嘉宾呢，通过听节目的形式，通过朋友之间的这个口口相传等等的一种方式报名了啊，有的是打电话，我们导播就给他记录了，我们这边就把他报上了。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一个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公众号报名，这个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因为它是24小时随时随地不受限制可以报。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上班的时间呢正在听节目，想报吧到了目的地下车了，因为他就是吧半听性节目就会这样的有一个弊端。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记住好我们的微信报名的形式，就是您在微信上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完之后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的链接啊，这个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报名了。这个报名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一定要注意2点。第一呢，你本人报名就不说啥了，对吧？你本人报名就你如实的填就行了，一定要把电

0: 电话呀各方面要填好，尤其是择偶标准这块，你替报名的啊，比如说我替我的孩子报，替我的朋友报的等等，一定要是吧，第一把他本人的电话留清楚，因为这个每个人呢，我们本人是要打电话，最终是要和他去对接确认信息的真伪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他的择偶的这个标准去问清楚，有些人择偶标准什么女的男的是吧，乱七八糟写的这个东西很简单，或者是儿戏那种的，我们就不愿意跟他找。因为我觉得恋爱这个事儿啊，找对象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边对于这个事儿重不重视啊，你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往往得到的回报就会有多少，是吧？你如果觉得这个事儿无所谓的，你自己随便写写什么的，可能你得到的回报就是无所谓的啊，这种相互的。所以我觉得你认真去填，可能会得到这个回报就不一样啊。大致就这么一些渠道和手段。那么我们通过这些这个大家的报名的资料，确定他们的真伪之后，然后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会把他们的信息一并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就会进行一些匹配啊，随机的匹配，或者是按照他们的条件来匹配。当然这个匹配呢，有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一厢情愿，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94年的姐姐和一个95年的哥哥啊，我们说这两个能不能在一块儿，是吧，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是在电话打完之后，如果人家愿意，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人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们就继续再匹配啊，大致就这么一种模式吧啊。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如果你有择偶方面需求的，放心大胆来报名就行了。至于这个结果最终是什么样的，兴许啊很快就能找，因为有些朋友确实运气比较好，他今天刚报名。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那个86年的蓟绛县的那个公务员的那个是吧，现在戴茹老师就给他已经匹配了一个男嘉宾了，刚刚电话打了，两个人好像也愿意见，对吧？你看这个就 OK 了嘛。当然有一些啊，你像我们的胖托尼啊，经常老打卡的，包括摇摇头没烦恼的是吧，来自绛县的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爸爸，很帅的帅哥，确确实在我们的后台也报名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也确确实实没有合适的嘉宾。我们也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很努力，对不对？这就说明这个恋爱和缘分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它就很快，有的时候呢它就很慢，就需要去耐心的等待，对不对啊？总之还是那句话，你先报名吧啊！报名呢目前呢还是免费的，对吧？你现在报名的，我们这边呢和妇联啊、工会啊各方面呢，有的时候得都有联系。一旦有了一些消息，你比如说蓟山的这次板枣公园的相亲的活动，大市工会的这次的这个在金星大酒店的这次活动啊，我们如果能拿到资料的话，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务员啊，有一些体制内的朋友，他就会渠道更宽一点，是不是啊？总之找对象这个事儿呢，就别怕麻烦啊。你既然想要找对象，可能有些事情那就是需要付出很多东西，不要怕麻烦，好吧？好，那话不多说了，上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几位，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补充啊，还有那么几位的嘉宾，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刚念到那个高中的那个对吧，是做生意那个的，咱们就过了。咱们接下来看啊，这个杨女士95年生人，1米60，107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是在新绛县事业编啊，那个单位我就不念了，新绛县的一个事业编，收入就是5-6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是个独生女啊。车房目前呢是有房子没车，房子还是全款那种，没有贷款啊。他就想找一个在盐湖区或者是新绛那边的，这个肯定是要体制内的，因为他稳定工作，我觉得就是体制内了，性格要合得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女嘉宾啊，我们的李女士。李女士呢是89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130斤，本科学历啊，目前的话呢是在绛县这边，年收入5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的话呢就是父母还有妹妹，现在她是有两个孩子都跟着自己啊，目前情况呢就是有车，然后自己贷款买了房子，择偶要求的话年龄相仿，情绪稳定，有稳定的工作
0: 啊。她这个是离异啊，她这个离有两个孩子离异，她不是未婚，离异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啊，下一位是王女士啊。王女士呢是95年生人，挺漂亮的一个长发姑娘，眼睛大大的，还有俩小酒窝，很漂亮，1米65的身高，100斤左右，研究生学历啊。这个一说到研究生了，大家肯定知道她的择偶标准呢在学历上面是有要求的啊，这个一说就明白了。她现在是在西安的一个学院里边某位老师，是大学的英语老师啊，在西安的这个叫高陵区啊，收入就是8万左右，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还有个弟弟啊，就是想寻找一个咱们运城籍在西安工作的啊，身高在1米8左右，94年以下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你看我说这学历有要求吧啊。

0: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胖东，你说谢谢耿老师的大关心，我还撑得住啊。对，你撑得住，但是我们得操心这个事儿，对吧？我们得操心这个事儿啊，包括胖托尼在内呢。我觉得在抓自己事业的同时，我倒不是说是吧，我觉得你也把个人这个个人问题就稍微的上点心啊。他也说到了，因为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相亲预算的这个事儿，花钱这个事儿，人家胖托尼也很有意思，说我花钱的预算呢是按照小姐姐的打扮的精致程度来定，如果她和我相亲打扮得很精致，我就请他吃个大餐，如果打扮得很一般，那我就是一个咖啡和甜品，如果不打扮，那就简简单单的奶茶。你这叫看人下菜、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也没毛病是吧，因为女生她相亲的打扮程度也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对这次相亲的重视
1: 程度。
0: 对，如果她连妆都不化，哎，那我觉得你人家请你喝一杯奶茶，你也不要有太多的弹性啊，就我们运动话你也比较弹性，但人家女孩确确实实啊，为了你这次相亲做了头发了，买了新衣服了，那我觉得你就请人家吃顿大餐能咋地嘛，对不对？能咋地嘛，啊，花不了几个钱，万一能成呢，是不是？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

0: 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不知不觉呢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15:46了啊。大鱼儿今天呢是稍微有点忙啊，这个好多嘉宾呢在要求匹配，然后我们也确确实实给几位报名的嘉宾进行了个匹配。不过普遍发现啊，现在呢我多数匹配到的还是年龄吧在80后90头上的这些，就是他们其实是比较容易来进行配对的。反而就是我觉得到了96、97就正值婚恋正当时的这些嘉宾啊，反而不太好匹配。就是未婚的这些男孩女孩呢都有自己的想法，总是要看感觉。刚好今天在上节目哈，我就来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吧。就像之前呢跟一个女生啊，她在聊，这个女生呢她总是觉得说，哎呀，这个看资料都没眼缘，然后聊呢觉得不知道聊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遍的现象，这是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的。你说你跟人相亲对吧，相亲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啊，第一次加上微信，在这之前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们没有任何的共同相互生活的这样的交集，所以呢他和你在生活当中的自由恋爱日久生情这些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生活当中日久生情是因为你们在一起相处的久了，有共同经历的事件了，所以呢促使着你的感情一步一步的在升温对吧，这叫自由恋爱。但是相亲呢就是通过条件，哎，我看着你年龄合适，工作呢也满意，然后呢这个房车情况我也觉得还不错，父母的情况呢我也能接受，然后呢接下来根据条件我看你这个人形象上呢我觉得大差不差，来见一面吧。就是通过这才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呀，见了面之后呢你们才是慢慢的聊慢慢的去聊出感情，慢慢的去增加你们生活当中的这些交集。

才是相亲，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在跟大家说的时候，我说你先说一下你孩子能不能接受这个形式啊，他肯定和自由恋爱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自由恋爱的标准去定义相亲。哎呀，我就想要我们俩那种有心动的感觉。你和一个第一次见的人，咱说实话，如果说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青春懵懂，你说你有心动的感觉，二十出头你有心动的感觉，我都觉得不过分，对吧？二十五六七八九了，你跟我讲你要找心动的感觉，不是说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也经过社会的打磨和历练了，应该成熟沉淀了，是不是？再去一味的寻找那种心动的感觉，心都这么大年纪了，你是吧？不是说想动就能动的了，大家都有权衡利弊了。所以呢，这也是跟很多年轻人在说的。为什么我觉得说八零后和九零头上的这些人比较好匹配？就像我刚才匹配了一些这个一对没有过婚姻情况的八零后，就是权衡一下条件，可以先接触看看，先见面接触才有第一步，对不对？但是很多九零后就是，哎呀，我觉得没有眼缘，哎呀，我觉得聊不到一块儿去。是啊，都没有共同相处的经验，怎么能够聊到一起去呢？这也是我跟大家讲的，如果说你不能够接受相亲，你没有办法和一个陌生人去开展聊天的话，那就不要走上这一步。但是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呢就是确确实实在没有接触异性的途径了啊，我就只能依托相亲，那我就拜托你能够放下自由恋爱的那一套模式，踏踏实实的去用心的去了解一下对面的这个人，或者说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好不好？这是很多九五后，我现在在九六、九七、九八的身上看得特别特别的明显，每次都跟我说没有眼缘，但是又迫切的天天问有没有有没有。咱就是说吧，因为我怎么讲，我不是贬低男孩子的长相啊，咱这后台确确实实没有说长得像偶像一样的男生，谁都喜欢美的事物，对不对？没有像偶像一样男生就是五官端正啊，有棱有角，然后呢这个眼眸深邃，浓眉大眼，然后身材匀称，这样的男生我觉得有吗？有，但是他好像不太现实。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形象标准稍微往后靠一靠啊，这个男孩子他的形象怎么样，我真的觉得是完全可以去打造的，素人打造啊，完全取决于你的审美。你让他今天留长头发剪一下啊，然后呢做烫一下啊，穿什么衣服，这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他现在没有人去驯养他呀，所以他才会有现在这种粗糙的模样。至于他以后精不精致，那不取决于你吗？所以你不要通过一个照片说，哎呀，我就想找一个像那个张凌赫一样的男人。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我这后台我都给你摸不出两三个来，是实话。啊，我想找一个像黄宗泽一样的男人，没有啊，朋友。就是你不能以这样的标准去定义，大家还是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相亲。我最近呢介绍了很多很多对儿，然后呢，我觉得能见面的，就线下真正落到线下去见面的，给我回馈的还是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然后呢，我的职业永远的瓶颈永远都卡在九七、九六、九七、九八。我不单单要给他们介绍对象，我还得接受他们家长给我打来电话说，大鱼儿，我把我女儿电话发给你，我让我女儿给你打电话，你跟她聊一聊，你跟她开导开导，我还得肩负这样的责任。有的时候聊得多了，我也觉得生气，真是生气。

年都30岁了，是吧？三十岁，古人30都而立了呢。30岁对于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你应该是能够想得清楚的，想得明白的。你要是一直陷入到这个执念当中，哎呀，我就要找一个张凌赫一样的男人，我就要找一个黄宗泽一样的男人，我要找一个像王一博一样的男人，很难呐。如果说你是王刘亦菲，你要找王一博，哎，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但你也不是刘亦菲呀，朋友。所以这个认清自己啊，也是蛮重要的一课啊。这一点呢，也是我这两三天给我一个很深处的感受。就经常是昨天我又给一个姑娘打电话，打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刚才又跟一个家长打电话，打了有将近30分钟吧，让我也挺头疼的。就是这个东西吧，家长有的时候也很苦恼，哎呀，我也不知道跟我的孩子怎么去说呀，他不听我说呀，我一说他跟我吵啊，能理解，都是从这个。

阶段过来的哈。没办法，就是只能是在节目当中呼吁呼吁，大家应该也觉得我说的蛮有道理的，或者说我可能哎说的有点多了，逻辑思维有点不清了，大家呢大概听着明白就行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53，来自高速方面的最新路况消息，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各位呢可以放心出行。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各位您可以放心出行了。来吧，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菲菲带来的是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

0: 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哈，在后台发消息过来，或者说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期待各位的加入。当然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菲菲点点关注，也不要吝啬你的小心心，什么小心，点赞点赞哈。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我们这里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想要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多宝鱼又让我猜车哈，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哈，如果你想让菲菲猜车的话，你也可以啊，拍张照片让我来猜宾利，一排字母我不认识，不是宾利吗？我以为是宾利。欢迎大家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昨天哈，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哈，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哈，说这个买车的欲望已经到了极致了，这个话题。

0: 话题冲上了热搜。想问问大家，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呢？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让你下定决心去选了那台车呢？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这时段跟大家来关注到昨天啊跟大家见面的一些车型啊，小鹏 G9L 呢昨天正式的亮相，预售价的话是 25.98 万元起，主打是大五座的家用市场。这次比较关注的还是它的座舱设计，座椅可以根据体型自动调整贴合度，副驾呢还会有零重力模式，中间的行政中岛呢也可以放平当桌子来使用，日常带娃或者说办公场景我觉得它会更方便一些。续航方面的话，纯电和增程两种选择，数据看起来还算是扎实的一个状态，安全测试也做了不少的极限项目挑战。那价格区间目前定下来了，具体上市之后是不是会有调整，我觉得我们还得等市场的表现，还要再观察一下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领跑的 A05， 这款车型呢也正式的上市，指导价的话是在6.39到9.09，推出了405公里、510公里两种续航，五款配置。新车呢是继领跑 A10 之后呢推出的第二款全球化的车型，主打还是年轻群体。另外呢还有 A05S 的特别版，采用了粉末撞色搭配，10英寸的轮毂啊，座舱呢加入了仿鹿皮的材质，智能座舱8295的旗舰芯片，搭配了8.8英寸的仪表以及14.6英寸的中控，全新的 Leap Motor OS 的融合通义千文 AI 大模型，支持多模态的交互 AI 的 Agent 方言识别啊，儿童对话，全场景可见即可说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动力的话有410、510的两个续航，510的话搭载的是53千瓦时的电池，支持 2.5C 的快充，16分钟呢就可以把电量从30%充到80%。领跑的 A05 的宝月啊，你是问我刚猜的那台车是什么车是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之后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再来关注到27款的海豹06啊，目前呢也已经正式的上市，纯电加插混双动力，12款车型，售价呢是9.99到15.59万元之间。纯电版本的纯电最高续航呢是630公里 ，DMI 版本的纯电的续航最高呢是320公里，综合续航最高呢可以达到2370公里。同时呢它还有闪充啊等等各。天神之眼 B 啊，云辇 C 这样的一些配置，超100项全系标配，主打一个入门及满配的状态了。10万块的这个价格，入门及满配啊，海豹06这样的一款新车，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的，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让你下定决心去买。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

0: 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在抖音端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如果您不习惯的话，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留言，微信上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买车的欲望最强烈的时候啊，是因为哪件事情呢？今年啊，8月份买车的欲望已经到了极致，再一次冲上了热搜。导火索很直接，就是全国各地暴雨，让无数的人在路边淋成了落汤鸡。打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软件上排队排的那叫一个长。旁边的私家车从地库从容地走出来的时候，让这一场体面对比变得无比的扎心。但哈，拨开情绪的冲动呢，当下的车市也确实给了人足够下单的底气。就是新能源车，一个是价格很便宜，一个是确实也可以让我们不那么的狼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就瞬间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有自行车，你有摩托车，你有电动车，你有小汽车，你有任何一种，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你选择骑自行车出门很晒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你自己没苦硬吃。你说哎，我有车，只是我选择我没开，不是说因为天太热了，我没实力买车，对吧？大家有这种感觉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

之前身边有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分享了他的状态，说有一次自己骑车啊，在大夏天的时候中午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儿，然后呢当时要爬一个很长的坡，他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后来我想一想啊，不是可怜，是因为就是他可能当时想打车了，但是他那自行车没地方放，还得乖乖把自行车骑回家。也都可以来聊一聊，你买车欲望最强烈的时候是因为哪件事情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一起聊聊天，都是 OK 的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喽。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咨询哈。如果此刻的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比如说选车用车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你的选车条件、预算、你喜欢的车型的类型，你想要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纠结的车型来告诉我，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的小推荐，最走心的小推荐。你也在为选什么配置、选什么车型而烦恼的话，欢迎你留言在后台告诉我了。来看一下 Q， 他就说了，油价上涨这件事情激发了我买新能源的欲望，而且这两年达到了巅峰啊，特别希望日产的天籁出纯电款，特别适合我这个大个子的。想问一下，你后面那问题就别问了，显得你有点无知。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咨询咯。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当然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目前呢，因为雨天路滑，河津南、盐井、万荣西、临沂西、临沂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好的，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名字起的特别的不客气啊，他的名字叫做关你屁。peace 啊，他说家里有一辆油车，小县城里跑一跑，偶尔上高速到周边自驾游，预算的10到11个左右，想要稍微高一点的车型，不喜欢那种在地上坐着的感觉，新手很少开车，想要电车智能一些，父母就担心电车的电池以及整车的安全问题，所以没有老品牌比较安全的推荐啊。你现在选国产的这些品牌不都是老品牌吗？10到11万的价格的话，脑海当中闪现出来的话，首先是比亚迪他们家的车型。首先你选这个品牌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销量目前啊，在市场上的这个保有量还是非常高的。然后你这个预算的话，真的是可以选到他们家还很多，就是很多车型，我觉得大概都还是够得上的。10到11万，我其实比如说那个原 UP 其实现在花不了这么多钱，宋 Pro 现在算上如果有置换啊，或者说有优惠力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车的价格11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选得到还不错的这个配置的，比如说飞驰版的 DMI 就可以。但你不能选那个卓越型，超越型还行，超越型还行，这是第一个可以选的，宋 Pro 啊，这个车型就大一些。然后原 UP 肯定是可以妥妥的买到的，原 Plus 其实也 OK。海狮05 DMI 版本的话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你选到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就是选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这个保有量相对来说它都会比较多一些啊。然后纯电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我都忘记刚刚这个朋友他是纯电吗？啊，他想要电车，但是混动没说混动还是纯电啊，这两个都可以。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长安的

那个 Q05 现在来说的话，价格也很便宜，10万左右也可以搞定。然后领跑的 C10 稍微加点预算也可以，深蓝 S05 包括小鹏的那个 L03， 如果你的预算能往上再走一走的话，其实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B10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可以做一个选择。好的，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发消息在我们的后台，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的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很爱很爱你，分享给各位。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

0: 三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老白班，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3: 好的，时间是16点31分，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飞哈，一定要记得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咯。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这时段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哈，咨询的买车的一些问题。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挺可爱的哈，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熊不知，想问一下 M03 Mona 的 L03 的做工怎么样，有没有线下去看过车啊？你自己有没有线下去看过车？有没有提了小鹏的 Mona 的 L03 的车主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台车的做工怎么样？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在国产的工艺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过去要精进一些的，但是呢，可能你看细节，你看特别细节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点小粗糙，比如说钣金啊，比如说后备箱尾箱的这个边缘啊，这些地方可能平整度啊，多少可能会有那么一些些稍微的差别。但是话又说回来，你在这个级别，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去选的话，你去看看别家的，我觉得就是和你挑剔的这个感觉应该会差不多。所以我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在价格上来说，我觉得它其实还是 OK 的。就在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做工也还行。如果你

你自己特别在意这个点，就比如说你自己线下去看车，然后你摸着就是那个比如说后尾箱，你打开之后你看着那个尾箱那个漆喷涂的不是特别精细，然后呢不是特别的精致，那你也可以换其他的品牌去看一看，如果你很在意这个点的话啊。南瓜大南瓜男南瓜南瓜大南瓜他说了，韩国研学，你想要去韩国游的话你就回复韩国，想让孩子研学的话就回复研学，分开来留言好吗？南瓜，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分开哈，这个留言韩国或者是研学分开，这是两条路线，两条线路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后台留言咨询说，银河的 M7 这款车型可以入手吗？银河其实也是走的这个高端路线啊，就是在他们家来说，我觉得它也是走的就是银河系列啊，吉利银河，然后就是整体看起来这个质感我觉得还不错，非常适合对空间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家庭用户，因为它空间大，然后它后面是纯平的地台，然后呢日常开起来的话我觉得从省心的角度来说还可以，长途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续航焦虑，配置啊性价比都很高啊，都很高，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上高速跑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噪音会有点大，但是你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上来说我觉得还行哈，还行，家用代步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从家用或者说代步的角度来说的话问题也不大啊。好的，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像我们这些听友一样把这个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小熊熊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20万以内通勤加周末轻度越野一车两用，燃油硬派越野怎么选？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选项，刚好也符合他的预算，你们猜一猜是哪一款啊？就是燃油硬派越野，可以家用，然后周末偶尔轻度越野。20的预算，各位朋友们，你能想到的是哪款车型呢？燃油的硬派越野啊，朋友们，脑海当中就那么我脑海当中就那么一个刚好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的车型，而且很火，有一段时间真的超火的，还有那个什么萨博版。大家来猜一猜有哪款车型啊，就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哪款车型，我又蹦出来一款，两个啊，硬派越野方盒销量都还挺靠前的。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来给菲菲点一点啊，也可以在屏幕上给菲菲点点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首喜欢你分享给各位。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3: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嘟
4: 嘟。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

0: 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啊，想了解最新的这个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一条自动回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您就可以了解到运城辖区内的最新的高速路况哈。温暖怀抱说去黄营方向的话可以吗？可以的啊，可以的啊。目前我们关注到的话，运城辖区内的话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取消， G59 湖北高速的话，因为雨天路滑，合金南延景万荣西临沂西临沂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其他的目前呢都是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了。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因为雨天路滑，王显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好的，这时段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家孩子如果啊各种补习班都已经结束了，准备让孩子出去玩的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科技强国研学营。那刚好您没有时间，没有办法陪同，还想锻炼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看过来，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哈。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上一期圆满收官，我带着各位的宝贝们哈出去玩了5天的时间啊，真的是好评不断，很多家长都在私信追问，强烈要求啊加开一期，各位朋友们哈，所以大家此刻想让您的孩子来报名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我们27正式续团加发，开营时间呢是8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准时发团，目前呢只有少量的名额，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最后的黄金时间来报名就可以了。在微信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哈，这次呢依然是5天4夜的沉浸式的科技强国研学成长营，面向的群体的话是6到18岁的青少年，一站式的带领各位宝贝们哈去解锁5大王牌研学站点，每一站都干货满满，体验感也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会走进河南省科技馆，带孩子们去探索科学的奥秘，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的小实验啊，还会去到上汽的超级汽车工厂，带孩子们一起去体验一下51秒下线一台车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汽车它从最早的这个断

造、喷漆、组装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是怎样的，孩子们是可以亲眼见证的。而且我们会有小赛车比赛、遥控赛车的比赛啊，包括模拟赛车的组装啊等等啊，锻炼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还会带各位孩子们去打卡的是蜜雪冰城的超级梦工厂哈，这个我觉得真太好了，了解企业的文化，然后呢让孩子们去体验蜜雪冰城的整个生产啊，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自己亲手去制作一杯蜜雪冰城的独创的饮料哈，都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哈。那第四站的话会带领孩子们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啊，这里啊是有暑期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研学闯关、团队任务、趣味竞赛、沉浸式团建游戏等等啊，锻炼孩子的什么意识呢，团队合作意识。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的是通用的航空机场，近距离的去观摩真实的飞机，了解航空知识，了解飞机的构造，包括我们会有各种体验，逃生的体验，驾驶模拟飞机的体验，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棒哈。五天四夜的行程的话，价格是2280，一价全含。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开营，所以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再来关注到遇见韩国品味韩风的这一次行程啊，云广乐享韩国游8月21号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啊安心交给我们，带大家啊打卡哪里啊，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一起感受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字儿的红墙青瓦，各位朋友们，乐天游乐场还可以一整天在游乐场还玩啊，多了这样一个行程我觉得挺好玩的，带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尽情的感受，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啊，随手都可以出片，还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购物店会去到人参啊、护肝宝、化妆品啊、紫菜馆，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适，非常的出片。很多人都问说，哎呀，3680，你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哈。真心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全程不强制购物啊，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消费，纯纯的高性价比，闭眼放心入，限量招募30席，30席爆满就封团，所以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2339100200300，这两个行程啊都可以拨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来了解详情啊，不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加价，行程是购物团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各位朋友们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想让您的孩子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去研学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哈，我们这个行程的话是5天4夜啊，5天4夜，8月17号下周一准时出发，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都会去到哪些地方哈，包括我们的时速标准，回复韩国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遇见韩国品味韩风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这次行程呢是6天3680，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在后台回复研学或者是韩国这两个字，可以了解我们本次的两趟行程啊，抓紧时间啊，暑假时间不多了，各位家长朋友们，暑假时间真的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抓紧时间跟着我们的主播啊去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

是九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十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舒适，建议大家穿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晋城有大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9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雨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雨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人民北路由北向南过了大雨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吴越广场文化街口的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会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1到2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的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在进入到建北桥东侧的上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2: 嗯，
0: 2026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平均租房的这个租金小幅上涨0.6%。
2: 哦，
0: 但是啊同比仍处于这个下降的状态。
2: 嗯，
0: 其中呢截至这个6月，上海、深圳、北京已持续4个月环比上涨。
2: 嗯，
0: 租赁需求相对疲软的三四线城市啊，这个租金呢仍然是持续压低。三四线这个代表城市的住宅平均的租金呢累计呢是下跌了0.79%。
2: 这说明这些大学生们人才们啊都往那个大城市集中去了呀。这
0: 由于出租房的这个性价比正在不断走低，
2: 家
0: 住在三线城市的李丽啊，近期呢就计划把手里的一套建筑面积约80平米的这个房源啊，
2: 嗯，
0: 收回来空置。
2: 哦，不租了。
0: 从2012年房屋首次出租的800块钱每个月，
2: 嗯，
0: 降低到了如今的450块钱每个月。
2: 哎呦，
0: 那其实挺便宜的。
2: 是啊，
0: 远低于周边市场价的水平了。
2: 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个三线城市？怎么感觉比咱们运城那个租房还便宜呢？啊，
0: 对，李丽的选择呢并非个例啊，在人口外流、
2: 嗯、
0: 存房量充足的三四线城市，
2: 嗯，
0: 越来越多的房东啊开始重新权衡出租的投入和产出。
2: 哎，
0: 宁空不租早已不是一二线城市独有的现象了。
2: 嗯，
0: 而是不同的房东啊在这个收益压缩下的共同选择。
2: 哎，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啊，这个刚毕业啊去大城市闯一闯，大城市机会多啊，所以说呢北上广深这个房价呢确实是租金呢确实是持续在上涨。
0: 它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吧，
2: 嗯，
0: 只是一小部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个二三线城市，可能三四线城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在这儿，他那个房子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大家可能会比如说你租了很长时间，
2: 嗯，
0: 你倒不如就是自己在当地买一个。
2: 哦，
0: 嗯，
2: 哦，对啊，毕竟三四线的这个房价呢可能还真的买得起啊。
0: 对，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在说嘛，大环境整体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0: 房租就稍微降一点。如果想问问大家哈，如果你是房东，
2: 嗯，
0: 然后这个房租的这个价格越来越低，
2: 嗯，
0: 你是会选择把它租出去，
2: 哎，
0: 就是哎呀租出去总比不租强啊，
2: 是啊，
0: 还是你就会就直接说算了，
2: 嗯，就不租了，就空着吧。
0: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是因为租出去啊，你除了那个基本的租金之外，
2: 嗯，
0: 比如说你房屋后期的这个损耗啊，
2: 嗯，
0: 啊，包括一些家电的维修啊，
2: 嗯，
0: 他们觉得可能不太够本儿
2: 啊。现在不单单是这个租房啊，它这个价格呢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0: 嗯，
2: 最重要是这些商品房，比如这个店铺门面啊，
0: 嗯，
2: 它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最近网上不是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许昌胖东来的事儿嘛，
0: 啊，
2: 对，这个房东要涨价，胖东那个于东来说了，行了，不租了，咱们直接撤啊，换一个地方，
0: 嗯，
2: 咱们继续干啊。
0: 嗯，
2: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在大环境下，我觉得房租也得考虑，房东也得考虑考虑，
0: 对，互相理解一下，互相好好商量商量。
2: 嗯，就是我最近刷到很多这个同城。

0: 的视频都在吐槽说，那房东要不你给我降一降，你看这一排房子也没人租了都。哎呀，确实啊，挣点钱不容易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但是说实话，线下实体经济呢多多少少受点冲击，但是网上这个经济啊，感觉还是有点，还是欣欣向荣的呀啊。近日呢，在浙江的张女士称其父亲啊是遭遇了持续三年的崩老头骗局。
1: 对，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崩老头，可能有很多这个
0: 哥哥今天给发杯奶茶钱吧，
1: 对，
0: 哎呦，
1: 嘘寒问暖，然后呢时不时的要个奶茶呀，
0: 打笔巨款，
1: 点个外卖卖呀，
0: 是
1: 啊，给个10块20的这样的。
0: 哎，2023年初呢，这个张女士70岁的环卫工父亲张先生啊，在直播间呢认识了30多岁的重庆女主播杨某。这个女主播啊要做我爸爸的老婆啊，我爸呢没经住诱惑啊，是陆续给对方打赏了约12万元呢。
1: 你说你偶尔给人点杯奶茶，什么的，我们也理解，你
0: 是
1: 12万，就给人家啦。
0: 对呀，这两人呢互加联系方式呢，并以夫妻相称，网聊了3年，期间呢，杨某啊屡次以自己生病啦、生活困难啊，由此呢向张女士的父亲啊来借款，总金额呢是超过了8万元。但拿到钱之后呢，杨某呢对张先生的见面请求呢是反复的推脱。哎呀，今年呢我爸想跟他见面，结果呢他说坐大巴的时候路面塌陷了，实际上根本就没事儿。我爸呢才恍然醒悟啊，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来才发现啊，这个张先生的身份证照片上啊也有 P 图的痕迹。
1: 其实那个女生发给他爸的那个身份证也是应该有 P 过的、
0: 有 P 过的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西安，双色球598万的大奖得主终于现身了。
0: 哎，
1: 刘先生啊，他呢也是去这个福利中心去兑奖了。这位工作人员，这位老彩民啊，就是也跟大家在讲自己这个中奖的故事。
0: 哎，
1: 这份巨大的惊喜啊，刘先生呢选择独自承受。
0: 哎，是啊，
1: 中奖以后啊，我谁都没说啊，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父母，我都没说。
0: 是，
1: 主要是害怕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0: 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他们相处啊，不装了，摊牌了。
1: 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啊，看待这个中奖这个事儿也不一样。
0: 对，
1: 他说我还是决定独自来承受这份喜悦吧。
0: 嗯，
1: 不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添一些没必要的麻烦。
0: 是，
1: 刘先生也很认真啊。他说这笔奖金呢，如何规划呢？他说一部分用来提前偿还房贷，其他的钱啊先储存起来，以便于以后生活当中的开销用。到时候你媳妇儿问钱哪儿来的呀，夸一笔就把房贷还了，你咋说？
0: 你说借的、
1: 想问一下大家哈，如果是你们买这个彩票啊，中了一笔这个大奖，一笔巨款，你会选择告诉你的另外一半和你的家人吗？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三二一，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

0: 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30，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有的时候啊，我觉得不能老说听友啊，就得说一说身边这些朋友们啊。平时听节目也不知道怎么打个卡，就在那给我发私信啊。我听了一下午的1019了，就等你上班呢。
0: 你这发私信对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帮助和鼓励。
1: 对呀，罗肥，
0: 你得发到后台。
1: 都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了，
0: 你发后台，在家能嘚瑟两天。
1: 啊，我为啥嘚瑟呢？
0: 你看我朋友来互动了。
1: 啊，这也值得嘚瑟、啊。
0: 就很符合家的性格嘛。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得联系一下什么萧敬腾啊。周杰伦啊，到时候都给我打个卡支持我一下子、啊、
0: 能行，
1: 毕竟都是好伙计嘛、啊、
0: 不来你给我们补上、
1: 哎、平时他们当时事业上升期的时候我可没少捧他们啊、
0: 嗯、
1: 那会儿没少听他们的歌、嗯、
0: 你现在在事业低谷期、哎、必须来直播间拉你一把、哎、
1: 咱还没起飞呢就已经到低谷期了都啊，没事，我就借此机会批评一下我的 homie 罗肥啊，还有那个车总啊，好好学习一下这个新型的互动方式啊。
0: 这是做什么工作就听一下午1019？
1: 嗯，都不方便说啊，说出去都丢人啊。
0: 没有工作不分贵贱，不丢人。
1: 不是，专门请假来听咱们节目的。
0: 哦，
1: 专门请假来听的。
0: 那你跑错地儿了呀？
1: 不是啊，车被蹭了，你知道吗？就这了。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现在的彩票这么难卖吗？
1: 嗯。
0: 至于要编出这么一个故事来？
1: 啊、
0: 嗯。这个故事还讲的是有模有样。
1: 也不至于编故事吧？啊、嗯，时不时呢，大家也能看到一些，就是那个中彩票中奖。
0: 中彩票，它虽然说概率低，
1: 对，但是真有人中，
0: 总有奖吧？
1: 总得有人中了。
0: 有奖，它就有人。就比如说咱小时候集那个卡片。那周围很少有人能集到，但是他总有人、嗯、是有人集到的。
1: 对，
0: 这个彩票跟那个还不一样，你这彩票它肯定是有人中的。
1: 是，就跟我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啊，嗯、我每次在那些大 V 的直播间啊，他们总发福袋，动不动发手机啊、发平板啊，我就天天我一看呢。
0: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我说肯定多多少少有点水分、
1: 啊，
0: 直到我周围后来身边真的有人中到了。
1: 有人中了、
0: 嗯、
1: 啊，中的是个什么东西？
0: 手机
1: 啊，没让他请你吃一顿之类的吗？
0: 不熟
1: 啊，不熟啊，我就说嘛，但凡跟婷婷熟了，那运气也不能这么好。好啊，
0: 来看一下星河说，我不行、嗯、我捡一毛钱我都要憋不住跟老婆说、
1: 哦、
0: 对，其实刚才那个新闻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主要讨论的这个点是、
1: 嗯、
0: 就包括那条新闻下面的留言大家都在说就是该不该告诉家里人，我觉得可能父母或者是再远一些亲戚大家一般会选择不告诉，
1: 哦，
0: 就是父母我觉得都还

0: 还好吧，就是远一些亲戚可能不告诉，但是你像父母啊，可能另外一半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嗯，连这个都不说吗？
1: 对，有的时候啊，你不单说这个中奖不中奖，发财不发财了啊，有的时候人出名了，他也怕亲戚啊。之前那个朱之文，朱之文，平凡人，平凡人啊。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他不是唱歌火了之后吗？给全村修路，村人说、哎、修什么路啊？啊，别修路了，每个人给上几万块钱算了啊。
0: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也说了，社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哎，下班快乐，飞雪铺也来了啊，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0: 然后许叔也说到了说，说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在家休息，哎呦，这是难得的在家休息打卡啊，下班快乐。
1: 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天休息，我感觉许叔啊，他也是挖机大队的一员呢，这是。下雨天就休息，下雨天就休息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
1: 嗯。
0: 就是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来先点一个关注，然后呢点开我们的发消息，通过后台直接来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啦。
1: 没错啊，也希望我的那些老伙计们啊，学一学新型的互动方式，别老发私信了啊。
0: 还对你发私信，因为把那语音在节目里播出来。
1: 还在那个群里面讨论呢，还让别的朋友一起来听呢啊。别的朋友还不如他呢，还不知道怎么听呢。
0: 都不知道你搁哪上班呢。
1: 对啊，但凡让他们知道啊，我在哪上班都是我的失误啊。我保密工作做得可好了啊，这就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我的好伙计啊，萧敬腾啊，周杰伦还没来打卡的原因。
0: 你是欠钱了，这是
1: 我瞒着他们，没告诉他们我在运城广播电视台工作。
0: 确实是欠钱了。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小草冷恋车队，哎，这位朋友应该好久没有来互动了，名字有点熟啊。猴子以下全是腿的每天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下班快乐。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啊，因为我们韩国第一团发了之后，大家的反响还是很不错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的第二团也跟大家来重新见面了啊，8月21号准时出发，价格呢是3680，比第一次呢只贵了100块钱，但是行程当中多了一天的时间，
1: 多了一天的行程，
0: 行程更丰富了。你像你多一天的时间，100块钱连住宿可能都出不来。
1: 是。
0: 然后具体我们会去到哪里？然后我们总共是6天的行程啊，3680，具体会去到哪里，都去逛什么？大家直接关注运城广播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回复“韩国”，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2: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5: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6: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快下班了，
5: 下班开聊吧。

0: 快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刚刚上个段说了一下我们韩国游的第二班行程啊，这接下来呢，我们的公屏就被韩国刷屏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早了解啊，早享受。因为这个出国游啊，跟我们国内游不一样，他得提前办护照。如果说之前没有办护照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啊！
1: 来看一下这个敬畏说101.9，对，是在这儿互动啊，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直接来分享就可以。是不是想看直播啊？来看一下浅浅的爱说到了说，婷婷佳佳下午好，我从运城回来啦。
0: 哎，
1: 我去运城做眼睛了。
0: 做眼睛啊，跟我一样做了一个眼综合，开了个眼角，拉了个双眼皮儿，是吗？
1: 对，说去了大家都认识你们，咱们去吃大盘鸡，打卡盐湖的，结果带两只娃，带俩娃。只在南风广场玩了两天
0: 啊！你说做眼睛是近视手术啊？我以为你做一个歪美呢啊！你做歪美，你联系我，我这前段时间刚做完，这现在效果可好了啊！
1: 有返点。
0: 那你看我现在眼神啊，那平时在直播间的时候，别人都说家里眼睛怎么越来越大了，哎，炯炯有神的，真好啊！
1: 美颜调好了，
0: 美颜调到位了啊！
1: 来吧，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就我发现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亲密关系。就是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亲密关系这个词儿，应该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了，大概是我上大学那会儿
0: 啊，这也不久啊，
1: 10年前吧，
0: 啊，10年前，
1: 然后周围就有这个就是老师在说什么啊，亲密关系啊是需要这个你去研究，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又是卖课的，
0: 人不是很多大学里面现在都有这个恋爱课吗？
1: 对，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也不止就是说和另外一半吧。就包括家人啊这些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亲密关系啊，就是来说一说你觉得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就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两个人相处你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0: 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那你界定的亲密关系，我一听到这个亲密关系，我怎么想到的都是那个爱人和爱人之间的呢？那家人之间的不是亲情关系啊？
1: 来看一下刘美美的夏天可以更美的说，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坦诚。
0: 哎呦，你发的留言是真快，我们刚把话题抛出来，你就开始参与进来了。
1: 我其实点开是准备读上一条留言来着，没想到这一条就过来了。
0: 发的真快呀，刘美美这手速啊，这跟自己的美貌是一样的啊，真顶了啊！
1: 他说我刚从景德镇回来，还是家里好，还是运城好。景德镇怎么样啊？我见就其实最近好像推荐去景德镇的还比较多。
0: 对啊，这回来就带瓷器多的话，你不行那个也放我家两个，那玩家这盘子什么碗瓢盆的也需要啊。
1: 他现在带的不是那个什么文物啊，不是那个古玩，
0: 就是普通的瓷器嘛。你不过说实话，你现在看网上看到很多那种景德镇出来那种瓷器也好看啊，人家四个盘各种各样的雕花，用上去感觉都是富贵人家啊。
1: 你自己去一趟，自己动手做一做啊。
0: 你看还晒过来了，我真是
1: 没有人会空手从景德镇回来的。
0: 我就说刘美美，你是不是真的？你这个手速是真可以啊！你这是
1: 一个是网速也行。
0: 我们说到哪儿，你发到哪儿啊？这是
1: 哦。这些是不是有的是自己做的，有的是应该在那边淘的？
0: 没有需要的。
1: 还有那个瓷器花
0: 太娘了都，不适合我。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多宝驴就说了哈，我愿意将这个乐器称之为锯木头，啥锯木头？哦，你去参加拉小提琴演唱不是演奏会啊？
1: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哎呀，这放速是真快呀！从刘美美开始发，我们就是别的听友的留言，我们都瞅不见了，因为你的一直在置顶。而自己做的那些要50天以后才能邮回来哦，它得烧制。
0: 得烧制啊！
1: 那这个应该就是自己淘的，是不是？
0: 行了，各位好朋友们，记住我们今天。

0: 主线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亲密关系当中啊，各位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非我两者怎知我心就说了，亲密关系不就是相互耍流氓吗？你说的这真的是都特别的接地气儿啊！你这个表达方式，我就真的很难理解呀。什么叫亲密关系就是互相耍流氓啊？
1: 就是我也不太懂哎，你是不是不太理解这个亲密关系是什么意思？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啊，其实说实话，亲密关系这个东西在我脑海当中理解的就是什么，就是爱人之间的啊，你和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之间的。之前我们有一个不能说很婷婷啊，我们伙计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他呢其实说实话，按照他的那个外形啊、条件啊、家庭这个各方面啊，觉得可能会找一个不错的这个女生，但是当时啊，他就等于是把那个女朋友带到我们面前一起看的时候，我们觉得感觉和她不是那么的般，
1: 不
0: 是那么般配啊，跟我们想象当中她的女朋友应该的样子不太一样。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她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啊，她就说就是对她好，喝完酒之后我给她照顾的可好了啊，就是吐了之后呢怎么照顾她怎么体贴啊，就觉得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她说以后我在外面闯就行了啊，她只要把家里料理好就行了。当时跟我们说完之后，我就突然明白一点啊，亲密关系按照我朋友那个逻辑来说，他觉得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啊在外人面前给他足够的面子啊，在回家之后呢不管怎么着啊，他再怎么狼狈啊，给他足够的体贴。
1: 那是可能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他可能内心的这个精神层次的需求不一样，
0: 所以每个人理解的亲密关系也不一样嘛。
1: 就比如说非我两者怎知我心，他理解的来吧，一起来说一说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一起来分享。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哎，行。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5: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权力帮办，
17: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不合情况。
3: 我好。

0: 万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4: 下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今天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们觉得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多宝驴就说了，亲密关系那就是可以在对方的底线上反复横跳，对吧？那肯定不对呀，那在对方的底线上反复横跳，那叫作死啊。
0: 就他可能我明白他的意思吧，他就说的是，就比如说一些平常你不敢在别人面前表露出来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在别人面前都得收着
1: 啊，
0: 但是在他面前可以做自己、
1: 哦、
0: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吧啊，但是他说不会去触及对方的底线，但是你不能做得太过分，就让他接受不了。
1: 那你到底是触碰不触碰的，在对方的底线上反复横跳啊，然后最后 不触碰对方的底线。比如说啊，说好了今天晚上出去玩必须12点回家啊，你就非得卡着那个点12:01噔噔噔啊，开始敲门开始进家门，
0: 这纯欠儿啊
1: 这不就是说在底线上反复横跳吗？
0: 来看一下，非我良者等着我先。哦，你们说的是夫妻呀、
1: 啊？啊那可不，那
0: 你说的这关系我们能拿台面上说吗？
1: 那
0: 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呢。
1: 你以为的亲密关系是什么呢？我想听听你的故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月入10万怎么说的啊，月入10万你是许愿的在这儿。他说谈恋爱啊，一开始不都告诉你了吗？谈恋爱三者缺一不可。什么叫谈恋爱呢？
0: 对，展开说一说
1: 啊。
0: 他说哦，交谈、相恋、爱人。相恋跟爱人不是很接近吗？
1: 啊，小爱和大爱啊，刚开始爱这个人，后来爱他的一家人啊。是这个意思吗？
0: 他大概意思就是两个人就是首先你得能聊得来
1: 哦，
0: 你的价值观呀这些是相契合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是得互相喜欢，最后呢是你得懂得会学会爱别人。
1: 哦，聊得来，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我在网上刷到啊，一个朋友分享他自己的这个恋爱价值观，什么要和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个谈恋爱，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们本来天生就吃一辈子要吃很多，要一起吃很多饭嘛啊，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喜欢吃米饭，他呢就喜欢吃面条，你们俩呢老是不彼此也不将就啊，反正一天呢做饭的时候就得做2顿啊，这个做个米饭，那边做个面，这样的话以后日子过起来就比较费劲儿。当时我看那个恋爱博主大概那么说之后，我觉得有道理哈、啊，有的时候不是还说了吗？看一个人适不适合你，你就跟他一起去旅游，旅游的时候可以检测出来很多你们生活当中合不合拍的这种细节。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觉得最重要的都有什么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嗨，说到了说亲密关系啊是可以接受对方的不完美
1: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啊，既然
0: 挑刺儿，
1: 既然喜欢一个人就要喜欢他的优点，也要能接受他的缺点啊、这点说的不错啊。
0: 让子弹多飞会儿说8个字儿，门当户对，三观契合
1: 啊，
0: 三观基本上就差不到哪儿，所以说比较、他觉得比较主要的还是门当户对。
1: 门当户对啊，
0: 其实新时代对门当户对的理解有很多种，但是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1: 啊。就是其实说的话，三观一样嘛，不能说你聊城门楼子，他聊胯骨轴子啊。你今天在那聊那个投资呢，他在那给你聊投机呢啊。
0: 来看一下多宝鱼说，我有个单子，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发
1: 啊。没事，你这开车注意安全啊，也不用非得说就是硬捧硬参与啊。
0: 以后这个非我良的怎知我心都得给你标个星号，你的留言都得我们领导审了之后才能播。
1: 没事啊，你也是把我们当朋友了，畅所欲言啊，没关系，大家呢
0: 你也把听众都当朋友了、
1: 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们认为的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讲不出名字啊，说到了是我觉得真诚永远是第一位，其次呢是尊重还有互相

0: 相信任。
1: 哦，
0: 嗯，
1: 真诚啊，尊重，互相信任。
0: 对。
1: 真诚不能老骗他，那其实真诚就是。
0: 其实他其实嗯，这个真诚啊，倒不是说骗，就比如说、说什么话老是那种、就是带有那种揣测的那种意味。
1: 哦，那就是不信任。
0: 然后对、
1: 啊、
0: 对别人就是总留就是留一半那个心眼子。
1: 哦。
0: 嗯。
1: 这样我尊重，我觉得这一点说的挺对的啊、
0: 嗯，
1: 彼此是平等的，不能说要我喝了去，给我打个洗脚水去，去给我拿一个什么去啊。
0: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
1: 啊，那就是不冷战嘛，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两个人沟通来解决。
0: 就是可能偶尔情绪上去了，大家可能会就是会就是就用我们运城方言说，可能会扭那么一下。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真的觉得挺重要的。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两个人就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非常的契合，但是你后来在一起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可能两家人在一起之后，他难免的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摩擦呀，或者什么，两个人共同去解决这些问题，不把这个矛盾变成，不把问题抛给对方，不把这个问题再变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挺重要的。
1: 嗯，各有各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啊，真的大家站的角度不同，我觉得这个还真的可以好好聊一聊啊。来说一说吧，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认为的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5: 未来生物学家、
6: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5: 产品设计师、
6: 品牌创意达人。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5: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4: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5: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8: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7: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8: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7: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8: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7: 啊，加减乘除？
8: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成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7: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9: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

0: 来看一下许叔哈、说这个夫妻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不一定在意那么多的烦恼。
1: 哦，就是平时把这个喜事儿都跟另一半聊一聊，烦心事儿少跟另一半说一说，是这个意思吗，许叔？
0: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你觉得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啦。
1: 哎，亲密关系当中啊，你们觉得哪一些是你们的底线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申向怎么说的啊？能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能够换位思考，能够包容彼此好的不好的一面，平等呢，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不要冷暴力。我觉得能做到这几点就非常不错了。
0: 嗯，还有这位朋友啊，早眠说到了说真诚的沟通，不要忍，不要生闷气，不要拒绝交流。
1: 啊、就你看他们两个说的其实都是啊，有事儿的话多沟通啊，不要觉得这是哎呀行了啊，今天我也不想理你，你也不想理我，咱们就冷战吧，一冷战冷战一个星期啊，冷战上半个月啊，感情啊就是在这样冷战过程当中慢慢的消磨没的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爱笑哈、说到了说说得上话吧。就是人穷其一生啊，都在找那个说得着话的人，
1: 嗯，
0: 就是能够彼此共情、相互理解
1: 啊，说得上话啊，其实就是说的嘛，这还是我们说的三观得一致啊。就比如说他聊城门楼子的时候，你能跟他说啊，这是什么明朝的、清朝的；他聊胯子这个胯骨轴子的时候，你能跟他说说哦，对，这个膝盖的养护啊，这个身体的锻炼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就是有的时候能聊到一块儿去，这也是生活当中交朋友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有的时候你聊的那个层次在这个地方啊，他呢可能还没有 get 到你的点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就是说的生活当中啊，这能聊得来，能说到一起，我觉得生活当中很难得了啊。
0: 还有这位朋友零五啊，他说真诚永远是第一位，因为真诚其实包含很多方面。
1: 真诚是必杀技嘛，之前网上都说的啊，感情当中啊，真诚是所有的必杀技，不要玩那些弯弯绕，不要玩那些小套路啊，只要你真诚的说，哎呀，今天没钱，但是我确实想请你吃顿好的，不行，咱们点一份大盘鸡的豪华版吧啊，这又不是说啊，今天那个什么大众脸充胖子，今天咱必须整一顿海鲜套餐啊，整完了之后呢，突然发现啊，得啃一个星期的馒头，就是说呢啊，生活当中真诚是必杀技啊。
0: 来吧，继续来刷新后台，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有很多朋友也发过来了，就是自己觉得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啊，我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确实今天说真诚的朋友比较多，你像那个荷包蛋也知道了，说一千万遍真诚都是第一位。
1: 真诚是必杀技啊，就是说的有的时候网络上已经把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经验都总结概括好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晚上下班前呢，给朋友发个微信，整啊，就知道下班喝酒去了，多默契。这也是生活当中能聊得来的人啊。有的时候你直接都不用说整，直接给他发个表情，他就说了 OK， 老地方几点到啊。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默契啊，就是你们说到的，你们是彼此契合的朋友啊。
0: 是的，来吧，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小 K 说到了说信任吧，没有了信任，一段感情根本支撑不下去。
1: 信任啊，就是比如说他给你说了一个理由啊，今天晚上迟到的晚回来的理由，你呢不深究，我觉得这就是彼此当中啊，这是说到的信任吧，是吗？是不是你说的信任是这样的？我理解的是这样啊，
0: 就是就像咱们听友说的啊，其实包括真诚啊、信任啊，其实也分很多种。就比如说他跟你说什么事儿，你都能信，就是不是那种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啊，去
1: 刨根问底，刨个稀烂啊，预知结果，明年再见。
0: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这个不信任吧，多多少少可能也是有一些对自己的怀疑，不知道为什么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一口吃掉自己，说到了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想维护这段关系，不然你一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没用。爱是相互的嘛。
1: 啊。

0: 这倒是啊，有的时候不能一方呢是一直付出，不断的付出，他在一段关系当中一直付出的话，他也会慢慢的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双向奔赴嘛，对。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怨气啊，说到了说三观一致，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你基本上把我们刚才大家说到的稍稍的做了一个小总结。
0: 生活当中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一些恋爱的经历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从恋爱的经历当中呢慢慢总结出来很多关于感情这方面的这个难得的一些标准，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行为准则啊。
1: 嗯，
0: 今天呢大家分享了很多，其实我大概了解的就是啊，真的是希望对方呢能够理解自己生活当中很多行为，
1: 嗯，
0: 多一些真诚，少一些这个猜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啊大家的共识。
1: 对，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分享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哪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多宝云说，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让对方猜来猜去，
0: 嗯，
1: 或者说出去说出自己的担心，一起来解决办法，而不是相互指责。
0: 哎，对，我觉得生活当中啊，你但凡是相互指责的关系一般都长久不了啊。
1: 你别说，人多宝云虽然没谈恋爱，人家对这个两性关系研究的还挺透彻、啊、
0: 没谈恋爱，但多多少少他也是有过一些感情经历吧、啊、
1: 估计经常做朋友的这个心灵导师哈、啊刘俊强也说到，我是帅家美体人，下午好，
0: 哎，下班快乐、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们总结出来的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4: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3: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4: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3: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韩国游再次出发，
5: 孔茂啊，
4: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6: 防汛工作放重点，
7: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6: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一个小小的话题，生活化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亲密关系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人生若只如初见，跟我们说啊，说下班路上啊看到了一个贴嗨下班乐车贴的，车贴都淡的看不见了，该发车贴了。嗯，那你拿旧车贴来我们这儿兑换一个新车贴算啊。
1: 来吧，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重要的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0: 他说真诚和同频。
1: 真诚和同频啊，今天大家说最多的就是真诚真诚真诚啊、有的时候不套路啊，生活当中那么多套路他大家可能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真的遇到一个真诚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难得啊、生活当中啊，买多少钱的房就是多少钱的房，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就有这样的实力啊，没有钱买就直接跟你坦白了啊，这算不算真诚呢？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早睡哈，他说怎么感觉最近我的周围啊在网上刷到的全是感情话题，难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失恋了？这就是大数据。还有这位朋友好多桃说到了说能做自己，
1: 感情话题里面能做自己啊，不当舔狗呗啊，你
0: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在你们两个人确定关系之前，我觉得这一点你就应该首先能够 get 到，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能够真真正正的做自己，就是不用去伪装，然后不用掩饰自己的心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就才能，我觉得才能跟他在一起
1: 的啊、我一直觉得他说做自己，我觉得就是不当舔狗啊，不为了对方的这个需求妥协自己的这个原则啊。
0: 来吧，继续来关注各位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1: 奈怎么说的？他说理解。
0: 理解万岁嘛、互相理解。
1: 我还以为你是理解呢啊、多理解对方是这个意思吗？多理解别人啊。
0: 来吧，看到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韩国啊，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韩国的行程啊是8月21号，大概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从我们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带你直飞啊，冲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也不用这个熬夜做行程了，也不用踩坑，行程的安心的交给我们，带您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呢都是我们中国汉字啊，还有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这个是比我们上一次行程多的一个内容啊，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还有这个光华门，还有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感受这个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啊，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出片儿，就是包括有很多听友都问说这个3680的价格加上这样的行程很划算呀，为什么这么划算呀？其实我们也很直白的告诉大家，这个是属于购物团的，但是呢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的，而且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只有30个名额。就是为什么会发第二团，是因为第一团爆满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啊，名额呢已经占了很多了，应该剩的也不是特别多了，三十个名额爆满就立马封团，不追加名额了。想要解锁韩式浪漫的，想要开启夏日的旅行，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其实您要9月份再去的话，那边可能多多少少就会有点秋天的感觉，偏冷了啊。3680就可以完美去解锁，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
1: 对，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呢？啊，大家呢如果说看一看从运城直接飞韩国的机票的话，来回机票差不多就3000块钱了，而我们这3680里面呢包括的是往返机票，每次直播的时候朋友说你们3680里面的机票是不是得另算？不另算啊，包含在里面，6天的行程当中5天的住宿，还有这6天行程当中这个餐食啊，都是包含在这3680当中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啊。
0: 没错，
1: 当然了各位好朋友很多说哎呀这确实想出去玩一趟啊，想借这个暑假这个机会啊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但是自己要上班啊，有没有给孩子单独报的团呢？我们的研学营啊，各位好朋友们之前如果听我们节目也都知道啊，这我们这个第二团呢已经是准备出发了啊，就在我们8月17号，应该是下周一，各位家里面的小小少年们如果说想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暑假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了。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第一期研学成长营的一个第二团啊，8月17号出发，大家呢家里面有孩子的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就可以看到详情的链接，5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在链接当中了啊。
0: 是的，直接回复韩国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来看一下爱国叔啊，他说了善解人意，通俗一点就是

0: 需要承认与帮助时，能够主动的提出为你付诸行动。
1: 我得理解一下，需要
0: 应该这个承认是不是打错了
1: 啊？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主动的为你付出行动啊，这样就好理解多了啊。这叫善解人意吗？这不就是行动力吗？你有什么需求，你跟他说了之后，他执行力很强，立马帮你来落实。
0: 嗯，
1: 就两个人都不拖延啊，是这个意思吗？爱国说，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啊，大家有的时候发来那个词啊，我还得又加入我自己生活当中一些理解。
0: 嗯，来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焦糖布丁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空间。就比如说晚上啊，就是我对象跟他朋友玩吃鸡，
1: 嗯，
0: 我在旁边玩自己的游戏，
1: 嗯，
0: 各玩各的，偶尔互相打闹一下都很开心，
1: 嗯，
0: 不一定非要一起做一样的事情，玩一样的游戏，
1: 嗯。
0: 就是天天在一起也会烦
1: 啊，
0: 哦。其实这位朋友的一看就应该是还在谈恋爱的阶段，
1: 嗯，就是给彼此空间嘛，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天天腻在一起啊，这也确实很挺烦的啊，
0: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不回避，
1: 嗯。
0: 哦，
1: 不回避，
0: 对，对未来的步伐是统一的。
1: 遇到问题的话，直接面对啊。生活当中，哪怕这个两个人一起遇到什么问题啊，一起来和
0: 共同来解决，共同来商量，
1: 嗯，
0: 就不把就生活当中的问题变成彼此间的这个互相冲击的这个问题啊。
1: 摇头没烦恼，说了，布丁，你在那撒狗粮呢啊。人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在分享自己对感情的看法，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看法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2: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2: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2: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王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来看到很多朋友在咨询那个研学游，还有我们的这个韩国游啊。如果说大家呢，就是看完我们的链接之后，还有更多的想要咨询、想要报名、想要了解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2339100233920来详细了解。
1: 嗯，
0: 想要报韩国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小分队，然后有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进入群聊来详细了解，可以啊。
1: 对啊、感觉那个小分队的二维码好像是过期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啊，都可以在那个旅游节目当中啊，跟那个主播取得联系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这个名额确实是比较紧张。今天8月12号了嘛，我们那个研学游呢是8月17号出发，韩国游呢是8月21号出发。关键韩国游的话，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出国、没有办过护照的话啊，还得预留7天办理护照这个时间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233930来咨询了解了啊。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歌王争霸赛。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歌词儿。如果这首歌您也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啊。
1: 嗯，
0: 一句两句也可以，3句5句也行。
1: 嗯，
0: 就不用唱的特别多，只要您会唱，不管几句啊，都可以来唱给我们听啦。
1: 来吧啊！说实话，这首歌是很多那个情感当中啊有过挫折的人没法直视的一首歌。一听这首歌啊，很多人都哎呦那哭得稀里哗啦的啊。至于是什么歌呢 ？JJ 的一首歌啊，一起来分享给大家。
0: 嗯，是的，如果说您也会唱，抓紧时间搜索运城广播，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啦。假如把犯的几个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
1: 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场小风波将一笑带过。
0: 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且过才好过。
1: 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
0: 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1: 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
0: 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1: 缘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它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
0: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1: 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
0: 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
1: 倘若那天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
0: 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没有你和我。
1: 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
0: 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如果那天不受情绪挑拨，你会怎么做？
1: 那么多如果，可能如果我，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0: 可惜没如果，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
1: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啊。
0: 该勇敢是软弱。
1: 对，如果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嗯，
1: 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
0: 哎，
1: 如果记不住歌词的啊，
0: 嗯，
1: 想要哪段歌词也可以发在后台，把歌词发给您
0: 啊。说实话啊，这首歌我就看大家谁用的感情多了啊，这个歌必须得用感情唱，你但凡没有点感情的话，这车歌唱出来太白了啊，
1: 多多少少还需要点技巧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6: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5: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6: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7: 韩国游再次出发，
8: 孔茂啊，
7: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9: 这是一张存款为零的银行卡，这是一张余额为零的手机卡，他们办起来很简单，而且把他们借出去应该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因为上面没钱嘛，更何况还有人说借出去能挣钱呢。如果你真以为找到了赚钱的捷径，那就大错特错，这样的行径将面临法律制裁。生活中最常见的两卡，在不法分子手中就是网络犯罪和电信诈骗的重要工具，请不要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和银行卡。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歌王争霸赛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
1: 对，很多朋友问到说在哪儿唱歌啊，就直接就是找到您跟我们聊天的发信息的这个地方，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0: 我看一下这位初见，这是

0: 这位新朋友啊，给我们发唱歌，还没发来唱歌呢，怎么就给我们取消关注了还啊？
1: 嗯，
0: 你直接大大方方在后面唱就行了啊。来吧，听一下我们卧龙凤雏这个歌声啊，先来听多宝驴的吧。
2: 陷入没入过，
0: 这个感
1: 觉吗？认真点。稍微认真那么一点点儿，
0: 是这种撕心裂肺的这种感觉是没错的啊，但我不知道你唱的这都是哪一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另外一个卧龙凤雏啊。
2: 昨夜梦里风起有雨，我少年起无惧躲避，三分在意叹悲叹息，不问何时，只问去何地，我的理想，我的风里。
0: 唱的啥呢？我竟然听进去了啊！虽然跟我们这个歌没半毛钱关系。他说你俩唱的这首我不会啊，你俩尽量听我不会唱的啊，下次呢放向天再借五百年。行，下次我们给你说这个啊。
1: 嗯，
0: 你但凡不唱的话，我们上你那店里面这个找你去啊。
1: 很多朋友都说就是想唱，但是不会唱啊。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会唱的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原唱一起把这个语音发送过来啦。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摇摇头没烦恼，说不敢唱，想试两嗓子，他撤不回去，还不
1: 哎，没事，你发过来嘛，不管怎么样，你唱的跟我也是差不多啊。
0: 这位朋友说歌词发一下，
1: 歌词发一下，
0: 歌词
1: 这就两句嘛，可这全都行。我现在我就要发给你之后，我今天我等不到你唱的，我不下班了，我啊，现在就全部的还是一半的啊，
0: 放上一小段吧，把高潮那部分给他发过去
1: 啊。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啊，就这一段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我必须得等到你唱啊，今天等不到你唱我不下班了。
0: 到那个你会怎么做
1: 啊？
0: 行，就这样吧。
1: 对，今天那个什么啊，等不到你唱的话，原芝姐不下班了啊。
0: 等不到你唱的话，那个设备不下班了
1: 啊。设备不下班了啊。得，这还多了，这都发不过去，
0: 它有空格好像。
1: 嗯，来吧啊，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想唱的话啊，都可以自己搜一下嘛，这个歌词很简单啊。
0: 嗯，对，如果说这个会唱的朋友啊，
1: 嗯，
0: 把时间留给大家，把那个中间的空格一删应该就够了。还删不了，
1: 嗯，
0: 得了吧，发不过去了还。行，待会儿我们编辑一下啊，别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
1: 嗯，
0: 在我们学霸靠你的环节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啊，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嗯，昨天的题目看来是有点难哈。
1: 嗯，
0: 今天的稍微有点简单，如果会答的朋友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嗯，
0: 第一题根据分子学论证
1: 啊，
0: 与喜鹊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什么鸟？
1: 哦，
0: 是乌鸦还是燕子？
1: 哦，根据分子学证据，你看看啊，这都是有证据的啊。
0: 对对，不是瞎说的。
1: 哎，根据分子学证据，与喜鹊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什么鸟？是乌鸦呀，还是燕子呢？
0: 虽然说他们这个就是
1: 代表的不一样，
0: 亲缘很近啊，
1: 嗯，
0: 但是您包括你这个，你说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
1: 嗯，
0: 这不一定都擅长唱歌，哎，
1: 也不是都擅长唱歌，
0: 也不一定声音多好听。
1: 在民俗文化当中啊，看着喜鹊呢就觉得嗯开心有喜事儿，你看到那个鸟了之后就觉得嗯丧气啊，哈哈，嗯，到底是
0: 虽然他们寓意也不一样，但是人家亲缘关系确实特别近啊，嗯。
1: 根据分子学的证据，与喜鹊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什么鸟？是乌鸦呀还是燕子呀？
0: 嗯，要看看这道题谁还答不对。
1: 嗯
0: 我们的问题是跟喜鹊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乌鸦还是燕子
1: 啊，嗯？
0: 有朋友答喜鹊。
1: 来吧啊，第一道题啊，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们了啊，
0: 嗯。
1: 这根据分子学的证据，与喜鹊啊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什么鸟？乌鸦跟它沾亲带故，还是燕子跟喜鹊沾亲带故呢？
0: 嗯，
1: 过年的时候人家他都得拎饲养里去喜鹊家转一圈啊，跟喜鹊，
0: 那个不同的小虫子呀，
1: 嗯，
0: 小树杈呀，
1: 嗯，盖窝呢那是啊。
0: 嗯，
1: 来吧啊，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挺多的啊，来吧，接下来第二道题。
0: 宫廷菜北魏以这个北边的这个味
1: 道，北味儿
0: 啊，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以及哪个城市为代表？
1: 哦，
0: 是沈阳还是哈尔滨？
1: 哎，大家都知道，
0: 他那块儿曾经不是也那个啥嘛，是吧？啊，
1: 这宫廷菜啊，这讲究啊，分南北味儿啊。这北味儿菜系啊，它是结合了几个城市的特点，有长安、有洛阳、有开封、有北京，还有哪个城市呢？是沈阳啊，还是哈尔滨呢？
0: 嗯。
1: 就说实话啊，这个城市其实是一提起来美食的话，我能想到就是他们那个烤鸡架，人说那烤鸡架人得分，就那个地方得喷醋啊什么的。我现在也没吃过人那个烤鸡架到底是多好吃，我看很多人都说人家地方招牌这个烤鸡架啊。
0: 宫廷菜北魏以这个长安、洛阳、开封、北京以及哪个城市为代表？是沈阳还是哈尔滨？
1: 嗯，

0: 我以前就分不清这几个地方，就是长大之后才分清
1: 啊。他们都叫东三省嘛，那中间再加一个长春啊，让大家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东三省当中的哪个省会啊。来吧，啊，就说了啊，这个之前呢，它也叫奉天啊。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清朝道光年间，皇子皇孙上学读书的地方被称为什么？
0: 叫上书房还是书房斋？
1: 皇子皇孙上学的地方啊，还是叫清华大学呢？啊，呵呵，那会儿没有啊，
0: 还叫书房呢。啊，
1: 清朝道光年间，皇子皇孙上学读书的地方被称为什么？是上书房还是书房斋呢？你看，人家都是有寓意的啊！没事的时候就上书房啊，没事就上书房去啊。
0: 清朝道光年间，皇子皇孙们上学读书的地方被称为什么呢？上书房还是书房斋呢？
1: 哎啊，上书房还是书房斋呢？
0: 嗯，
1: 来
0: 下一道题，
1: 第四题啊。
0: 世界上第一位驾驶汽车的女司机是谁的妻子？是卡尔奔驰还是哥德利布戴姆勒？
1: 哎，是奔驰还是戴姆勒的妻子呢？到底谁的妻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女司机呢？
0: 对，世界上第一位驾驶汽车的女司机是谁的妻子呢？是卡尔奔驰还是哥德布利戴姆勒？
1: 是奔驰的妻子还是戴姆勒的妻子呢？
0: 嗯，
1: 得啊，这第三道题好多朋友都答错了啊。都说了没事你上书房去啊。第四题，世界上第一位驾驶汽车的女司机是谁的妻子？是奔驰的妻子还是戴姆勒的妻子呢？
0: 嗯，
1: 来吧，最后一道题啊，大家呢去北京旅游绕不开的一个景点，那肯定得去故宫转一转的。那故宫啊，大家都说啊，这故宫啊就比天上的房间少一间，但是它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呢？是真的就比天上那个宫阙少上0.5间，还是就是差多了呢？是9999.5间房，还是9371间房呢？
0: 嗯，故宫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呢？是9999.5，还是9371间呢？
1: 哎，是999.5，这纯度还怪高的啊，还是9371呢？
0: 嗯。
1: 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0: 对，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答题喽。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的韩国游和研学营感兴趣的话啊，记住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和研学，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了。研学游呢是8月17号出发，抓紧时间报名。韩国游的话是8月21号出发，需要提前办理护照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也是提前了解一下23391000。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

0: 节目的最后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根据分子学的证据，与喜鹊亲缘关系最近的是什么鸟呢？
0: 正确答案是乌鸦。
1: 乌鸦啊，乌鸦呢，虽然在大部分的传统文化里啊，是这个不跟喜鹊是相反的啊，但你们知道吗？

0: 啊，这是根据这个分子学的证据啊，与喜鹊亲缘关系最近的啊，却是各种象征不祥的乌鸦。喜鹊呢是鸦科的成员，但是呢，如果你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喜鹊的亲戚里啊，还有这个红嘴蓝雀啊、极乐鸟这样美到逆天的鸟啊，虽然叫声啊不是那么好听啊。
1: 哦，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宫廷菜北魏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以及哪几个城市为代表呢？正确答案是沈阳。
0: 沈阳啊，
1: 对，这宫廷菜呢就是专供这个宫廷皇室的菜肴，是中华菜肴的杰出代表。历代宫廷菜肴啊都是受这个建都地点的影响，分为这个南味儿和北味儿两大风格。
0: 嗯，
1: 尽管呢就是这个可能味道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0: 是
1: 华贵珍奇，配菜讲究这个点式的这种规格。
0: 第三题，清朝道光年间，皇子皇孙上学读书的地方啊，被称为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上书房。都说了，没事，你上书房学一学去啊。上书房是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啊。清道光之前呢，叫做上书房，上呢是高尚的上，上书房。后来呢，改成了一个上下的上啊。道光年间呢，奉旨改成了上下的上，这个上书房啊。
1: 对，下一道题，世界上第一辆汽车驾，第一位汽车驾驶女司机是谁的妻子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卡尔奔驰的妻子。
0: 奔驰的妻子啊，
1: 对，是的。
0: 哎，最后一道题啊，故宫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呢？正确答案是9371个房间啊。
1: 嗯，但是如果说你要问紫禁城有多少个房间，
0: 嗯，
1: 那就是8728间。
0: 哦啊。
1: 就是因为单霁翔在他的那个左边故宫当中，就是他其实是有那个记载嘛，他也是在就是行走当中，从小他是在四合院长大的，也摸清了世界上就是最大的四合院的现状，从而破解了那个跟紫禁城有关的这个传说。经过他的详细统计，目前呢故宫博物院所管理的古代建筑的数量呢总共是9371间，其中呢紫禁城内呢是8728间，紫禁城外端门等等啊，这些地方还有这个643间，
0: 加到一起啊，一共是9371间房啊。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就是大家回答正确啊，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名字统计出来，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没错，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韩国游的行程啊。
1: 嗯，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啦，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呢放心交给我们，带大家呢打卡这个首尔顶流的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呢都是中国汉字，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还有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一拍都能出片，还有光华门感受英雄故事，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怎么这么划算呀，看到市面上就是你们这样的团大概应该到6000多了，还有暑假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带孩子出去可以报吗？就跟大家说，就很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属于购物团，如果说不是购物团的话至少是6000-7000的，但是呢我们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的，买不买具体还在您，同时呢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我们只招募30个席位啊，报名了我们就报满了之后我们就立即封团了，8月21号出发，3680元就可以完美解锁，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无套路加价，就是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啊，虽然说我们是购物的这个性质，但是全程呢是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让我们用经济的预算解锁适合的韩式旅行吧，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没错啊，如果说这个家长啊是要在上班的，孩子呢刚好放暑假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啊，想抓住我们这个暑假的小尾巴来一场研学营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研学营的第二班行程，出发时间呢是8月

0: 17号，也就是下周一了哈。下周一呢准时出发，目前呢还有少量名额，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这5天4夜的行程啊都在链接当中做得非常详细。第一天呢去到了韩国的去到了河南省的科技馆，第二天呢去到的是上汽超级汽车工厂，第三天呢去到的是蜜雪冰城4A 级的茶饮梦工厂，第四天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最后一天呢去到的是通用航空机场。这5天的行程当中啊，很多都不是对私人开放的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研学，听友专享价呢是2280元，一价全含啊。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家中有孩子的，可以让他参与到我们的研学营当中喽。
1: 是的，没错。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1019的电台品牌联盟优质合作商家遇上元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酒店呢是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四通八达。不管您是自驾、高铁出游、周围短途游玩，入住呢都是特别的方便。作为咱们运城本土的智能精品酒店，遇上元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的床垫啊，同时呢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房等等等啊，家庭亲子房等等，这些都有，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选择。同时呢，酒店还是自带大型的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了。重点来了，咱1019的听友凡是收听节目报出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态空闲的时候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的矿泉水、特色伴手礼。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城游玩落脚，遇上元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想要预订房间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4，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
4: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5: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4: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半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了，八月马上就要过半了。所以今天朋友们，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吗？心情怎么样啊？此刻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呢，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点歌的朋友啊，那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了，因为今天晚上的八点左右那也会出现调整电路的情况啊，在八点左右之后可能就收不到大家的消息了，所以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如果能够等到八点半之后来听歌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此刻就可以发来歌曲名了。来看到白少庄主说，张学友早已离开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后台没有的话，我需要在互联网上给你播，那么如果在互联网上播的话，我就建议你换一首歌，我一会儿来答复你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看一下小光，他说寻人启事，王小江，男，34岁，身高168公分，体重90公斤，是8月8号下午15点50分从南丰广场走失，家属已经报警，监控消失路段是河东街和东城墙东城墙交叉口，怀疑还是在南丰广场附近，患有精神疾病，走失时身穿白色短袖、黑色短裤、黑色凉鞋，没有穿袜子。那么体貌特征呢，就是大肚子、后脖子有富贵包，已经走失4天了，身无分文，家属很担忧。这两天呢还下了2场雨啊，确实是挺让人担忧的。那么再一次来提醒一下大家，看到这个身高1米68，体重90公斤，34岁啊，王小江，穿着的是白色短袖、黑色短裤、黑色凉鞋，没穿袜子啊，体貌是大肚子、后脖子有富贵包，看到的话及时就是和派出所进行联系，家属目前已经报警了啊。好的，来看一下柳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今晚给我点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好的，这首歌我知道是有的。好嘞，来看一下非睡不说，晚上好呀原汁姐，晚上好老朋友。李富贵说，打卡打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富贵。好的，网吉发来消息，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
1: 一首周杰伦的霍元甲
0: 啊，霍元甲。好的，一会儿帮你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最美的情缘，看有没有。好的，一会儿就帮你们看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楚河汉界啊，这个字儿啊，这个汉字一下就知道你的职业了。哎，说实话，我以前哈就是大概很多年前吧，我听说一个比较不错的焊工，一天的这个工时费是800块，我当时特别心动，你知道吗？我就特别想干这一行。好的，我们的新朋友，你想点歌，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叫什么名字？你呢通过刚刚发点歌这两个字的方式，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和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多宝鱼儿说，芝姐芝芝姐芝芝姐，就每次都要重复叫好几遍，他说来一首偏爱，来一首偏爱，谢谢 thank you good night。 哎呦，今天又学了一句 good night 是吧？你偷偷学英语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好的，一会儿来帮助大家找一下这些歌曲，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提醒一下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就是帮助孩子在一次次受挫中发展出健康的复原力。哎，在受挫中发展出健康的复原力，来，这点还

是挺重要的，是吧？因为我们很多成年人也是在一次次的受挫，那我们真的有没有让我们健康的复原呢？有没有呢？大部分是没有的。哎，你说，你看我还能正常工作呀，我还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那结果就是没有的。好的，那么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我来先帮大家找一下歌啊。

好嘞，我想问一下楚河汉界，你要的是不是美丽的神话，就是孙楠和韩红演唱的，还是成龙演唱的那个美丽的神话？如果是神话的话就不能帮你播放了，因为一会儿停电的话就没有网了，那只能是说我们音乐库里面有什么歌就给你播什么歌。另外呢还有白少庄主张学友的早已离开我这首歌，今天晚上也不能给你播放啊。那今天晚上能播放的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霍元甲、最美的情缘、偏爱这几首。然后还有没有朋友要点播歌曲的，那都可以在此时此刻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

0: 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六至十六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0: 10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预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袁芝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然后你们那儿下雨了吗？今天盐湖区下了一白天的雨啊。来看一下红桃 K 说，周三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 KK，今天怎么着啊？今天一切都还顺利吗？好的，您可以继续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啊。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受到挫折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让自己拥有健康的复原力。哎，这个内容不仅仅是对孩子有用，对我们的成年人也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呢，我们有时候在遭遇挫折之后，难免会对自己不由自主的有一些负面评价。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觉得怎么了，不要觉得别人或者是事儿，我们就是就事儿论事儿。如果和人之间发生了让你受挫的事情，那也不是人的问题，有可能确实是有什么比如说误会呀，或者是对方可能确实是不是自己的那个适合的朋友。但是它并不代表谁好谁坏，也并不代表谁对谁错。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让人真的是心碎的新闻，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在经历挫折之后，可能会做出各种激烈的举动，比如说被老师批评，拒绝上学，或者没有考好，一蹶不振，甚至被没收了手机，自伤、自杀。这些新闻让养育者们就非常担忧，很多人会非常苛责地发问，哎呀，现在的孩子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当然，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当代中小学生面对的学习压力和现实的复杂性是远远超过过去几代人的，所以并不能归咎于他们的心理太弱小。但是面对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从一次次坏情绪中如何既安抚到孩子，又帮助孩子发展出健康的复原力，这个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如果你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发问。那么每一个养育者或多或少也观察到，孩子在遭遇挫败沮丧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激烈行为或者是一些情绪，比如当年龄较小的孩子想要自己穿鞋但是穿不进去的时候，就会一屁股坐在地下开始哭闹了。当学龄期孩子们在学习画画写字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完成的不够好，就把整张纸都撕掉了，或者因为考试没有考好输了比赛呀，那坏情绪到大爆发的孩子也并不少见。而当一个孩子因为挫折而经历形形色色的坏情绪时，也许背后并不是抗挫力差那么简单的原因。首先呢，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当他在经历挫败沮丧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有很深的确信，相信自己是可以的。所以你看，他愤怒点或者是坏情绪就来自于我认为我是可以的，但是我竟然不可以，所以我就愤怒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做什么都不行时，不管是输了比赛还是学不会技能，其实那种失败对他而言都是意料之中，而且无所谓的。当一个孩子对挫折失败非常难以接受时，那意味着他心里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我可以做到。当然啊，聊到这里啊，要恭喜各位见证过孩子挫败沮丧的养育者们，因为这至少说明你的孩子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汲取了足够多的心理底气，他相信自己是真的能够做到一些事情的，所以他才会对自己做不到而显得这么的愤怒和无法接受。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我们的老朋友亥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阳光大哥说了，下了一天的雨，再下几场雨，这个夏天就算过去了。事实上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因为8月7号就已经立秋了。只不过呢，这是初秋的一些热和初秋的几场雨。

好的，那么在帮助孩子在就遭遇挫折的时候啊，我们如何让孩子发展出这个健康的复原力，也欢迎大家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感受和经验，比如说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帮到了孩子，那同时呢作为成年人，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让自己复原的，我们是怎么让自己度过这个情绪的低谷期，我们采取了哪些方式方法，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聊一聊你的一些成功的经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

0: 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有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他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啊，阳光大哥说对，表达有误，应该是下几场雨就不热了。没有啊，这个当然了，这都是咱们顺口一说。好的，1019资深评论员说，芝姐来首成龙唱的那首谢谢你。成龙唱的哪首歌呀？成龙唱过谢谢你。好的，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

程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此刻呢您的心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在受挫当中，你的复原力是怎么实现的，你是通过哪些方式让自己走出坏情绪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对于语言功能已经发展完善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经常会慢慢体验到一种现实的残酷，就是当孩子成长到3到6岁的时候，他们会慢慢发展出很多的愿望思维。那么当人拥有了愿望，他就会伴随着幻想，我所希望的一定会发生。这种愿望思维一部分是属于健康的自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有希望啊，就是拥有希望去支持自己达成目标。但是呢，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也会知道，世界并不总是如我所愿，无论多么努力，现实中总会有局限，总会有不如意。当孩子的心智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认识到局限性的程度时，我们也会对这种挫败沮丧的体验难以忍受，仿佛一件事儿没做好，整个自我评价与认知体系就要坍塌了似的。儿童心智健康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分裂到整合的过程。分裂呢，就是指看事情非黑即白，比如如果我做不到一件事情，我就是很糟糕的。而整合呢，就是以辩证思维看待经历，比如尽管我这次没考好，但是我依旧是个很棒的人。这样的思维进化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孩子生命头6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面，养育者们都需要在日常和孩子的沟通交流中，帮助孩子养成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的思辨能力。比如在孩子经历挫败沮丧的情绪时，帮助他把事情和人分开来看。比如在孩子写不好字儿的时候，告诉孩子把字写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写不好很正常，你那么聪明，坚持练几个月，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的。也可以帮助孩子把局部和总体区分开来看，比如说，这几个字儿你写得非常好，另外几个字儿可能需要多练习几遍。但是，今天能做完这些已经很了不起啦。这些表达都是在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自我评价与反思功能，让他既能面对现实，又不会妄自菲薄，逐渐学会用稳定的心境面对人生的起伏。帮助孩子区分愿望和现实也是养育者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比如当孩子抱怨我永远做不好一件事儿时，他有可能真正想说的是，他非常希望能够像电视里的超人那样迅速学会做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看到，在现实中每个人都会为了学东西而付出大量的精力，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呀。帮孩子用一些可视化的记录去观察自己的进步，这样他们也会慢慢体验到自身付出努力与获得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在孩子练琴时反馈说，昨天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还不太能够弹顺溜，但今天显然是要顺畅很多了，这就是你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收藏好孩子的作品，在一年之后再拿出来给他看，并且告诉他，你看这一年你的进步多大，这和你的努力成长是分不开的。当孩子有机会去体验自己的努力坚持所带来的变化时，他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过程是有价值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昨天刷到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从家里面那个3层楼上跳下来，然后呢把那个双脚都给摔骨折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觉得奥特曼会飞，所以他也会飞。你看，这就是大概率家长没有很好的去引导孩子，让孩子把现实和幻想

难以区分导致的这个后果。评论区全都是在责备孩子的啊，真的不是说出了事儿了我们要责备谁，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来看一下1019资深评论员说，哈哈哈，不存在的，就好像父母总感觉比不过别人就很失败，就很受挫。我认为吧，但还是我失败了，没成功就是别人的错。父母总会跟孩子说，你看看谁谁家，看看你同学，你再看看你。哎，那就确实遇到这样的父母就很难跟他们去沟通，就是很平等的去沟通，总是在比较，要么就是我碾压你，要么就是你碾压我。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关系都是这样的，我们很难，有很多人很难享受那种平等的关系。而当这个平等的关系真的存在的时候，那对方就是受过创伤的人是感受不到这个平等的。就像有的人受到了创伤，然后另外一个人给到他一个很平静的一段情感，但是对方是在很刺激的这种创伤里面长大的，所以平静对他来说不是他想要的，他觉得平静就什么也没有，他就想要就特别刺激的去过日子。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把期待放在和我们一样没有被爱过的父母身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期待以及我们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这个让爱回家节目的意义。他说，错了错了，好像是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吧，我不确定这首歌还能不能安排啊，我一会儿帮你看一下，反正时间是不太够了。然后他说，但是我的父母他总看不到自己孩子的努力，不会鼓励表扬，只会攀比，只会看到别人孩子的成功。不被父母看见，确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摇摇头没烦恼说，哈哈，别人家的啥都好，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别人家的好，于是只看到自己的缺点，拿自己的不好和别人家的好来做对比。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就是拿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有的对比。你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例子，比如说一个男性朋友一个男性跟我说，哎呀，你看你是女的你多好，你是女的你就是好，你看人家是个女的多好。是不是这个简单粗暴的道理就非常清晰了，对吧？那如果这样的话，用这种特别就是不公平的这种比较，那肯定自己怎么都不如别人。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的缺点。那你比如说有的人有的孩子他可能学习比较好，就是学习的某一科，比如说文科比较好，有的孩子理科比较好，有的孩子体育比较好，有的孩子情商比较高，有的孩子就是文艺课方面的这个就是课程啊，或者是文艺方面的素养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用同一个杠杆去比，咱又不是生产线上的这个成品产品，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是有智慧的存在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我们通常在比较的时候就把它，就这个铲子和那个铲子，这个铲子可能就是是这个304不锈那个304

四不锈钢，那个铲子是316的，所以316的比304的好。但是这是针对一个不锈钢来说的，可是人是人呐，它不是不锈钢啊，对不对？摇摇头没烦恼说别人家的媳妇好，哈哈，这是什么比喻？哎呦我的天哪，他说人啊都是看到表面的东西。对呀，我们拿自己的内在和别人的表面去比，那当然从来都不会赢，这是一场从来不会赢的比较。1729说，芝姐晚上好，你在他乡还好吗？就点这个歌吧。你在他乡还好吗？1729，今天点歌已经排满了，你来晚了，明天早点点好不好？好的，我们就把这个复原力这个事儿啊给它做一个收尾吧，就是区分愿望和现实的另外一部分啊，就是让孩子看见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是千差万别的，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了帮助孩子看到这些，我们需要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发现孩子身上特别的地方，避免把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当孩子能够更多的自我肯定时，也会更多的去肯定别人，同时他们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很多时候，当一个孩子对自己的不成功感到非常挫败、沮丧，有过激举动时，往往他们在生活中也是非常挑剔的，他们可能很难欣赏别人身上的优点，这点有时候和养育者无意识流露的对他人的评价贬低有关系。比如说，是不是有人认为街边扫地的清洁工是没有出息的呢？然后很多人也会无视不同岗位的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付出的辛劳努力。当孩子内化那种严苛的评价声音时，也会对自己有着更高的，很可能并不合理的期待。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学会接受人的局限性，接受真正的完美并不存在。作为养育者，不仅希望拥有完美的孩子，也希望自己能给孩子提供完美的养育，但这种对于完美的无限追求反而更容易导致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匮乏感，总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哪儿都不够。我们希望帮助孩子既可以享受努力的过程，又可以自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这意味着养育者们自身需要去调和好这些部分。在孩子能力无法到达期待的时候，既可以理性地分析，帮助孩子看到还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也需要告诉孩子，无论怎样，大人都觉得他已经很棒了，大人愿意支持他，孩子才能有心理底气接受自己有局限的部分。有些养育者会担心孩子过于自我接纳是否会躺平不再奋斗。从儿童心理的角度来看啊，真正的自驱力与威胁感无关。一个因为感受到外界威胁而奋斗的孩子，和一个因为内在安定热爱而努力的孩子，从人生的长期发展来说，后劲儿是不同的。尤其呢，是到了25岁之后，那些一路为了躲避养育者责骂而努力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往往呢更容易经历与心理健康有关的困难，在成年发展期遇到各种阻碍。所以呢，我们相信啊，一个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去思考的养育者，哎，那么都希望养育出一个内在笃定、外在向上的孩子。要实现这一点，培养心理复原力是秘诀。孩子如何能在面对困难挫折时依旧拥有良好的自尊、自信水平，应对更多的挑战，那这把钥匙就在养育者们的手里。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待会儿呢，8:30到9:00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一起听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4: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哎、呀，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

0: 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嘞，我们听完三首歌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到1729说，我知道7:30就可以点歌了，我一般都是让听友优先点歌，我自己无所谓。好的好的，谢谢。

好的，看到白少庄主说火一样的爱，黎明的，刚刚是不是你没有听到提示啊？这个后台没有的歌需要互联网播放的话呢，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来播放了。刚刚你没有回复我，所以大家的歌已经排满了。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偏爱和最美的情缘。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快乐，晚安。好嘞，那我现在就下班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5: AI 智能工程师、
6: 未来制造家、
7: 产品设计师、
8: 品牌创意达人。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2: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

0: 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

0: 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6: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7: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5: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8: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薄冰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

0: 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

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听过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信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提着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

0: 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4: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5: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6: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3: 还要跳？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5: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已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精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半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0%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30%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起量子和 AI， 全面小康贫穷说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观我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敢幸福敢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才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主

0: 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

0: LP 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复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宫颈癌筛查前后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检查呢，优先选择月经干净3到7天，筛查前3天禁止性生活，阴道冲洗以及使用阴道的药物呀或者润滑剂，尽量穿一些宽松的衣物。急性阴道炎的患者呢，建议先治疗以后再进行筛查。检查结束后呢，有少量的粉红色的分泌物呢，是属于正常现象，2-3天呢可自行干净，不必呢过度的一个紧张。但如果出现这个出血量接近了我们的月经量，并且伴随有腹痛发热，请及时前往医院呢进行就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7: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8: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6: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9: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

0: 淹没。他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他自己。
1: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因为施工，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和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和段目前路况正常。重点来还是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的话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 S87 运丰高速此时此刻通行都是一路顺畅。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哈，目前的话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至燕家竹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那么大家伙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会儿哈，在红旗街和盛汇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他路段的

0: 六岔路口包括解放路、人民路、还有中引路、学院路，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有一个路段哈比较拥堵，是在解放北路这块哈。解放北路是在中心汽车站的路段，南北双方向的话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5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运城后天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19度。渭南今天有小雨，最高温29度，最低温22度。临汾今天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9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0度，最低温20度。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此刻，跟快乐 say hi，
6: 开足马力，
7: 向未来启程。
8: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9: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周四的上午哈，在运城上空向您问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即将了解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越减肥越容易得糖尿病呢？网红减重方法哈，反弹率超过60%，体重管理哈，就是理想的单纯变瘦吗？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关注。再来说一说嘴馋，总想吃东西，感觉吃不饱，这些哈经常被认为是管不住嘴的自制力差哈。肥胖真的不是意志力的一个问题哈。医生也表示哈，吃不饱可能哈胃已经被撑坏了。年轻人正在抛弃快乐水，无糖饮料等于健康吗？面对冰柜里的快乐水和无糖饮料哈，您会怎样做选择？再来说一说虚假保健品哈，开始用老人骗老人，200块的保健食品哈，翻了50倍卖近万元。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案例。更多精彩内容就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那么大家伙哈，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不暇接，观香看，心明亮。

0: 新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过关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北京时间的7:15，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19健康来了。关注健康之前，首先还是来说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各位听友的留言。盐湖大爱乌江哈，在0点打卡说到了，陈总，周四早上好。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这份双向恩情，儿时父母遮风挡雨护我们衣食无忧，暮年我们伴其左右，为他们岁月安康啊。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陈奇老师周四早上好来打卡。无极变速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来打卡签到哈，又是一个没听节目的，今天单播吗？张说到了，主播周四早上好，在运城的晴空之下向你问好，今天确实是一个大晴天啊。愿今天风柔日暖，事事顺心，平安喜乐。飞 ship 早上好，还有冉冉不凡周四早上好。安好如初说到了，你好，在运城路况哈有没有交流群，麻烦拉一下哈。任何路况哈你都可以来及时关注我们广播哈，想问哪里到哪里的路况哈，你在后台滴滴一下哈，我来回复你。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减肥的问题哈。为什么现在哈越减肥越容易得糖尿病呢？网红的减肥方法哈反弹率超过了60%，现在大家哈确实是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了，但是不少人哈把它等同于减肥变瘦，这也让一些较为极端的减肥方法哈在网络上大肆流行，不吃主食、夜断、吃减肥药、打减肥针等等，像这一些哈可不可取呢？但体重管理哈就是单纯的变瘦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
5: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也就是高质量的减重，尽可能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组分，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6: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先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5: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因此呢同等的热量你在休息的时候你所达到的热量消耗就比原来减少了，所以只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呢才能让您尽快的突破平台期，实现进一步的体重下降。
4: 是的，一定要进行科学减肥啊，要遵循医嘱，不能说而盲目的跟循这个网红的方法来进行减肥哈，反弹率还是比较高的。说到这个减肥哈，就来说一说哈，很多人说为什么胖呢？就因为总感觉吃不饱，吃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感觉吃不饱，比如说嘴馋，想吃东西，这些哈。

0: 经常被认为是管不住嘴的自制力差哈。那么医生哈也表示说，这有可能哈是胃已经被撑坏了。
1: 嘴馋爱吃东西管不住嘴和这个不爱动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因为这个胃太松弛了，太大了，我们身体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吃饱的信号。胃确实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会被撑大，我们去做减重手术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人的胃是超级大，那么正常情况下的3到4倍，空制状态下它大概的胃的容积就是一个乒乓球大小，吃到300到500毫升，我们有个初步的饱感，进一步下去到撑的感觉了。现代人很多人把这个饱和撑分不清楚了，当我们把胃撑得很大的时候，到一定程度这个胃实际上就很难再缩回来，我们吃再多的东西到胃里边很难把胃填满，这个食物不能和胃底部的组织去接触，所以不能有效地把这个饥饿激素的分泌给抑制住啊，那么自然到大脑的一个反馈就是说，促使人去不断地去吃一些食物，而且去寻找一些快热量的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零食、饮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提醒大家，体会自己的饱感到底在哪一个点。当你到饱的时候，就放下你的筷子。暴饮暴食是导致肥胖的第一位的原因。当你胃变得很大的时候呢，可能更有效的去做这个胃的这个减重手术，比如说这个胃袖状切除术，这个就直接可以把胃的容积去缩小。我们吃一点点东西，我们就能感到一个饱的信号。
0: 是，所以说吃饭哈，一定要吃到6-7分饱就好了，因为我们吃下去的同时，大脑还需要一个反应的时间哈，收不到这个饱腹的信号，从而过多摄入的一些食物哈，所以说我们在饮食这方面哈，也需要多注意了。好的，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

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30，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目前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因为施工，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哈，从8月25号开始持续到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G59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桥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其余路段哈，现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还有G5京昆高速侯宇段、S87运丰高速，此时此刻哈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最后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这块哈，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收费站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另外的话，从8月16号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高速哈，目前主线届时将会封闭啊。那么大家伙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条字体以后哈，就是高速的实时链接，会有实时刷新，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现在的西城墙街哈，在西街早市的这个路段和红旗西街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哈，目前属于车多环境。其余路段哈，现在六岔路口盛汇路还有解放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此时此刻的人民路啊，还有中引路、学院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主城区当中哈，目前没有太过于拥堵的路段哈，基本上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那么大家伙哈，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各位的留言。首先来关注一下1729说到了，他说减肥的正确打开方式哈，就是睡好觉吃好饭，微量运动哈就不会胖，吃任何食物哈都不会胖，只要哈量足够少。是的，任何食物哈你都得摄入哈，这样的话营养会更加均衡一些，但是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了。还有任东海说到了，心怀赤诚，迎着晨光出发，努力必有回响，生活自有光芒，早安世界。还有千古之音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目前的话已经是8月13号了，还有最后半个月的时间啊，孩子们就要神兽归笼了啊，要正式开学了。所以说在这个末尾哈，可能出去游玩的一些朋友比较多哈。那么如果说是在我们运城游玩的话，有一条好消息啊分享给各位哈，我们的中考考的考生还有大学生可以来我们运城盐湖的康养哈，可以享受这个半价的优惠。近日的话，运城盐湖景区推出了暑期学子专属的惠民福利，全国在校大学生以及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体验景区的康养五绝项目，都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啊。游客的话只需要持本人的有效证件就可以来参与活动啊。在校大学生凭借学生证，2026届的中考考考生凭借准考证现场核验以后哈，就可以享受专属福利。那么这一次优惠啊为暑期的限定活动，广大学子哈可以趁着暑期的闲暇时光，走进运城盐湖沉浸式来体验特色的康养项目，解锁清凉夏日之旅。另外来说一说哈，盐湖区博物馆招募志愿者，这个的话是为进一步丰富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完善展厅的讲解服务功能。那么这一次的话将会招募讲解服务志愿者的一个岗位啊，并且的话是有一定的招募条件哈，长期在盐湖区居住，每月至少服务一次，每次服务不少于2小时，全年服务哈不少于40个小时，节假日、寒暑假可以固定服务者优先录用啊。报名的方式的话，可以将相关资料哈发送到官方的邮箱啊。有任何需求或者是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0359-8848-885 0359-8848-885，或者是可以来查看一下在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我们推送的链接，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2: 未来生物学家、
3: 物理学家、
2: AI 智能工程师、
3: 未来制造家、
2: 产品设计师、
3: 品牌创意达人。
1: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五天四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2: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1: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一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

0: 7:45，跟各位梳理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运城高速最新路况。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目前因为施工，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4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出口进行分流。另外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在侯平高速的侯运段，还有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 S87 运丰高速目前都是路况正常。S5902运城绕城高速这块是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5号，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至燕家卓枢纽主线封闭，运城北收费站往侯马太原平路方向匝道封闭。另外从8月16号至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至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封闭。那么各位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后台回复高速以后进行具体了解。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盛汇桥还有盛汇路，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西街早市这个路段目前依旧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六岔路口双方向几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解放路包括此时此刻人民路也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引路包括学院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雨西路，雨西路目前是在雨都花园的东门口南北双方向目前的话车流量较大一些，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运林路现在是在蓝海学校路段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那么大家伙儿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1: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2: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1: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2: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1: 畅通1019，伴您快乐出行。

北京时间的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关注到空白说到了，早上好啊，咸也包公主，今天没有公主，今天有王子。灵芝也说到了，主持人早上好，8月13号，农历7月初一，星期四，来打卡签到。好的，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说一说哈，这现在哈年轻人正在抛弃快乐水，无糖饮料等于健康吗？其实高温的夏天哈，本该就是饮料销售的旺季。然而呢，调查数据显示哈，今年第二季度含糖的碳酸汽水哈，销售额同比下跌了12.23%，快乐水的市场吸引力哈正在逐步下降。年轻人作为饮料消费核心群体，控糖减糖理念和健康意识哈也在逐步提升。相比之下，无糖茶、养生茶、电解质水哈逆势走红，但零糖哈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心的饮用。专家也提醒哈，用甜味剂代替糖，对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哈未必有可靠的效果。大量摄入某一些甜味剂哈，可能也会带来负面的代谢影响。在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饮料产量也同比下降了0.5%，为近5年来首次半年度下降。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买饮料之前先看配料表，但专家提醒哈，零糖不等于可以放心饮用。所以哈，今年夏天市场本应该出现一个旺季哈，但是。

0: 现在却出现了忘记不忘的现象。那么面对冰柜里面的快乐水和无糖饮料哈，您会怎样来做选择呢？比如说哈，含糖饮料，快乐水最重要哈，我选择这个，或者是无糖饮料哈，会选择负担会更小一些，再或者是哈，我就只选矿泉水哈，简单最安心。另外哈，就是看配料表和口感再来决定哈，选择哪一个。大家伙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哈，您会选择哪一种呢？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台风的应急保供。遭遇台风强降雨，各地哈也开启了民生物资的应急调运。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及其残留的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哈发生了强降雨，商务部哈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以及应急调供的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2: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1: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2: 等量加冰过来，
3: 这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
2: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4: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1: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5: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比气比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破空。
1: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2: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6: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0: 是一个中国人不会忘记的日子。930多座被占领城市的百姓记得，4200多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清除，2.6亿卷入战火的国人知道，为了历史上的这一天，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请铭记，那是每隔12秒就有一人殒命的人间浩劫，那是3500多万同胞伤亡的血泪记忆，那是380万将士喋血疆场的奋勇捐躯，那是14年山河不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缅怀先烈，珍惜和平，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